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

0: 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1: 给你了。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0: 家记忆。
6: 海南岛又名琼崖、琼洲，面积约3.4万多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000多公里，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70年前，这里曾是一个舞台，一场

0: 关乎海南岛解放的战争大剧在这片碧海蓝天间上演。1949年11月11日，21万群众参加欢庆广州解放的隆重盛会。上午8点半，庆祝广州解放的入城式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的主持下进行。接受检阅的部队和游行群众陆续通过设在市政府大门前的主席台。对于站在主席台上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和第四野战军的指战员来说，战场的硝烟并未散去，不久他们将迎来戎马生涯中空前未有的挑战，解放海南岛。早在广州解放后的第三天，10月17日，毛泽东主席即致电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要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此时第四野战军正在为解放广西而战。
1: 打广西战役的时候，毛主席就和中央军委就考虑事业要去打海南岛，在这时候就考虑到，但是打广西之前不要打海南岛，要把白崇禧的军队消灭在广西，不能让他跑到海南岛去。
0: 1949年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在大陆的立足之地已经所剩无几，而靠近西南又占据天险的海南岛就成为了国民党残兵负隅顽抗之地，也是人民解放军势在必得的目标。1949年10月12日，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薛岳从广州仓皇逃往海口。海南岛远古时期曾和雷州半岛接壤，后来因为地势运动产生了琼州海峡。这条海峡水深风大浪高，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它将中国大陆与海南隔开，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2: 从当时蒋介石的战略考虑，他准备以金门、舟山群岛，然后海南岛形成一个包围圈，就是一个岛链这样的战略构架，拱卫台湾，准备就等到下一步呢，所谓他幻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呢反攻大陆。
0: 1949年12月10日，第四野战军致电毛泽东，阐述解放海南作战计划。此时毛泽东正乘坐开往苏联首都莫斯科的火车，一路向北，踏上访问苏联的行程。第四野战军决定以第十五兵团、第43军和第12兵团、第40军，共计10万余人，组成渡海兵团。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领导，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此时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在中国大陆已无计可施，仅能寄希望于以近海岛屿组成的海上链条，企图以此封锁大陆。风雨飘摇之际，谁能担此重任？蒋介石选定了国民党军的一员老将薛岳。薛岳字伯陵，他是共产党军队的一名老对手。1934年，薛岳参加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奉蒋介石之命率9个师尾随追击。从瑞金到大渡河，中央红军长征25000里，他足足追了20000里。在1948年新华社发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上，薛岳的名字赫然在列。1949年12月，蒋介石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加以整编，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

下辖五个军约十万余人，装备各类舰艇50艘，飞机45架，任命薛岳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岛陆海空三军。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对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来说，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全新课题。毛泽东十分清楚解放海南岛所面临的各种困境。1949年12月18日，他在莫斯科给林彪回电，同意以第43军及第40军准备攻琼崖，并强调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要依靠后援。为此，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又将为薛岳准备了怎样的一位对手？邓华，湖南省郴县人，曾就读长沙有名的岳云中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湘南暴动，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他一步步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智勇双全的高级指挥员。1949年12月14日，邓华正式接受指挥解放海南岛的作战任务，担任战役总指挥。人民解放军第43军一部的前身是北伐时期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以善打硬仗、恶仗著称。时任军长李作鹏、政委张驰明。人民解放军第40军则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锻造出来的。辽沈战役时，第40军黑虎掏心，奇袭廖耀湘兵团部，打乱了敌人部署，为辽西会战全歼廖耀湘兵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国民党军称作旋风部队。时任军长由第12兵团副司令员韩先楚兼任，政委袁生平。薛岳自出任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后，发挥海岛地势特点，倚仗国民党海军和空军优势，下令在海南岛沿海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并把国民党守军编为环岛的4个防备区，构筑碉堡，组成所谓的海陆空立体防御。对此，薛岳颇为自信，他以自己的字将其命名为柏林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薛岳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和空军刚刚成立不久，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实际上就是以陆军向海南岛国民党陆海空三军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发起挑战。此时邓华正率领渡海兵团10万大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开进雷州半岛，一时间数百公里的公路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壮观场面，一辆辆牵引着榴弹炮的卡车在飞奔，一匹匹拖拉着山炮的骡马在疾驰，一队队扛着枪的战士在急行军，一群群兴奋不已的老百姓在欢送。10万大军压境，宛如一条气势如虹的巨龙，向着琼州海峡，向着天涯海角奔涌。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40军、第43军2支劲旅火速抵达雷州半岛后，和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守军在祖国大陆的最南端隔海对峙，一场大战一触即发。然而，面对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大海，第4野战军这支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南海边的陆上猛虎，开始认识到，渡海作战必须面对的第一个敌人——大海。

0: 在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县随处可见。70年前，他们见证了渡海兵团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面对大部分官兵普遍畏惧大海的心理，渡海兵团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1: 搞出苦教育。我们宣传队就配合师党委，当时搞的就是要阶级仇、民族恨，激发部队这种爱国的热情啊，坚决打下海南岛这个决心。
0: 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渡海兵团的精神面貌很快发生了巨变。指战员们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昼夜不停、规模空前的海上大练兵中。
2: 在营房里边啊，海边上啊，搞了很多这个秋千，树上也是秋千，门上也是秋千，雪打秋千，没有人去打秋千。再一个就是弹幕，
3: 都是晚上的，白天在昆明那个飞机啊，每天晚上6点钟左右就下海了，每天回来呢，大概是在天亮了。
4: 思想固得很，能练得进去，什么问题能克服。最后啊，他可以啊自由自在的打海的游泳，也不吐了，也不远了。海上叫操场，船上叫课堂。
0: 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练摇橹、学掌帆。这是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写下的短句，铿锵有力。广大指战员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全套海上行船的本领。此时还有一件更为急迫的事情摆在面前，渡海作战，船是关键。
5: 打海南岛啊，最大的事儿、最难的事儿、最急的事儿是个船，船工。这个时候部队啊开始做工船了。
0: 当时雷州半岛的船只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销毁或带走，渡海兵团好不容易才收集到400余艘船。然而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次转运一个军的要求，根本达不到。在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的协助下，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长陈仪带着几百万银元到达香港，准备为渡海兵团购买船只和机器。但是在二战中被日本侵略者掠夺一空的香港，此时经济刚刚恢复，没有机器制造业，也没有足够的船只，更没有登陆艇等战略物资。加之陈仪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致使其几乎空手而归，只带回了一些防晕药、罗盘针和救生圈。对于渡海作战的船只怎么解决，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在给第四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如工作来不及，不要勉强，不依靠北风，而以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从外界购买机械船只无果，解放军渡海兵团开始自力更生，征集改装木帆船。
6: 凡是这个国民党没占领的地方，那个能通海的地方、通江的地方，都有一些小船，所有的船我们都集中。
0: 如何把木帆船改造成机帆船？第四十军、第43军在当地船工的协助和指导下，通过拆卸旧船来从头学习，更用大型卡车上的发动机作为动力，再组装成船动轴，最终成功改装出每小时能够航行20多公里的机帆船。
7: 这个就领导来看一看，船上船时看了一看，这个还行，速度是慢一点，这速度再加快一点。后来两台，反正这4小时穿了1小时30到40里的样子。
0: 全云白带领全所战士，做出了多项技术。

0: 心，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提前完成了改装44艘机帆船的任务。后来他被第40军授予跨海英雄的光荣称号。他们还在炮兵的协助下做出了土炮艇，从而使渡海兵团在海上具备反击的能力。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解放军渡海兵团共征集、修理和改装了木帆船和机帆船2000多艘，征集和训练了4100多名舵手、船工、水手和领航员，为跨海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面对无边无涯、神秘莫测的滔滔大海，从普通士兵到指战员全力以赴了解大海、学习海战。为了解渡海作战所需要的各种知识，还在广西解放之初，韩先楚第40军副军长谢方就派侦察科长郑虚凡搜集有关渡海的书籍。郑虚凡在旧书摊儿购买到沿海地质、气象、海情资料，和清朝海军提督的航海手册《潮汐表》。第一次近距离走进大海，韩先楚、谢方带着十几位参谋人员，在沙滩搭起来了草棚子，向渔民讨教潮汐的变化，询问风向、流速。拜老渔民、老船工为师，研究掌握海峡风向、潮汐和水流的规律。很快，雷州半岛各县、各港湾纷纷成立了气象水文观测组、观测站，逐日将测试的情况、数据及时上报。在解决了海汛、渡船等问题后，该如何突破国民党军陆海空立体防线呢？谁也没有想到，打破局面的居然是一艘从海南岛来的小渔船。1950年1月的一个夜晚，正在海汛的解放军部队偶然截获了一艘渔船。经询问，令大家倍感意外和惊喜的是，乘着这艘船前来的人叫福振中，他是琼崖纵队参谋长，此次肩负特殊使命，专程来与解放军渡海兵团取得联系。而委派他来的人正是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福振中的到来犹如一场及时雨，为渡海兵团带来了海南岛作战地图、电报密码和岛上情报。冯白驹原名冯玉球，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后改名冯白驹，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琼崖地区的主要领导人。这支牢固扎根琼崖20余载的人民武装，此时发展到3个总队、10个团、近20000人。经过1949年春夏两季攻势，人民民主政权控制和活动地区占全岛土地面积的2/3。1950年初，解放军渡海兵团与琼崖纵队隔海相望，琼崖纵队的全体指战员都坚信，海南岛解放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少喝酒，喝好酒。 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6: 各位好，是主持人子谦。
7: 都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最近我就感觉总是睡不醒的状态。
8: 哎，我也发现了，因为本来子谦老师的眼睛就挺小的，
7: 就每天都萎靡不振的。
8: 对，最近我就看不到眼睛了，只看到一条缝。
7: 这显得我有神，
8: 炯炯有神啊！但是你最近的话，这个精神状态也不是非常好。
7: 最近真的感觉睡不好，而且感觉睡不够的状态。
8: 你是不是最近
7: 睡眠质量差？
8: 跟媳妇儿闹矛盾，天天睡地板呀？
7: 不至于，至少我们家还有个沙发让我睡。但说到睡眠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8: 那当然，
7: 它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状态，包括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8: 哎，你说到这个工作啊，我真是觉得，如果啊我工作的时候，老板呀能给我配上一个床，
7: 哎呦，
8: 再来两个枕头，
7: 哎呦，
8: 哎，再给我来一床这
7: 个被
8: 子。哎呦，老公不要了，来一个按摩的吧。
7: 我就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工作性质？
8: 做梦想到的呀，大家是不是都这样想？
7: 这样，但这个的确是一个睡眠来讲，对于人很重要。
8: 对，
7: 刚才像你说了啊，需要一个被子。
8: 你没有一个好的这个睡
7: 眠
8: 质量，你工作都不行。
7: 需要被子，需要床，
8: 提不起来精神。
7: 需要枕头，
8: 嗯，
7: 需要老公。你觉得这几种你最喜欢、最重要的是哪个？
8: 最重要的，首先砍去老公。先砍老公，其次的话，我觉得枕头要不要都行，这个床的话，这个打地铺也可以，被子是绝对少不了的，
7: 得找个盖的东西，
8: 对，被子得
7: 有。为什么今天我们两个一直在聊睡觉？不是说我们两个真在睡觉啊，
8: 想得美，
7: 因为我们直播间里的确有一床能让我们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能把我们两个人都装在里面的，
8: 这个还是挺大的。
7: 这一款叫做蚕丝被，我相信家家户户都开始拾到，像你们家这个季节在盖什么被子？
8: 我们家我前段时间刚换的。
7: 冬天是盖棉花的。
8: 对，棉花就是重一点嘛。现在换的是
7: 薄棉花的。
8: 对，
7: 就你们家离不开棉花。
8: 棉花被其实盖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
7: 你为什么不想着去过那种高贵一点的生活？追求一下你的生活和睡眠品质呢？
8: 经济条件不允许。再一个，结婚的时候，妈妈跟婆婆准备的被子挺多的
7: 啊，就陪送来的。
8: 对，陪送。你看现在很多家庭就是结婚的时候陪送被子都是棉花被。
7: 但是你今天盖完我们这个被子之后，有没有那种想重新结一回婚的感觉？
8: 有。找回了初恋般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很柔软，很舒适。
7: 这个被子首先拿到直播间里之后，哎呦，这个被子，显得倍儿高端，就一摸上去之后，哎呦，这个丝滑，
8: 对，很滑，顺滑。
7: 而且刚才我说了，这个是叫什么蚕丝被，光听蚕丝这个名儿，就比那棉花呀，这强不知道多少。
8: 那蚕丝比棉花是贵，而且的话，就是它盖上很轻便，很轻柔。
7: 因为的确这个季节，我们不需要盖那种特别厚的。给自己压的都穿不上来
8: 穿了，太闷了
7: 啊！那种厚被子，这个被子来讲，它的保暖性，一会儿咱们请厂家给我们仔细介绍一下。请出我们今天的厂家，你好，
8: 您好，
9: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因为这个被子一直现在把我们两个人裹在一起，的确很舒服，而且它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那种高贵，那种典雅，
8: 是
7: 那种与众不同的感
8: 觉。我
7: 觉
8: 得这个时候放一段轻柔的音乐，我都能立马睡着。
7: 我们两个就立马进入梦乡。
8: 我不希望在梦里再遇见你。
7: 不合适啊，哎呀，这都是有家室的人。来，请我们厂家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说说这个蚕丝被吧，因为可能很多听众对于蚕丝不是特别了解。
8: 是，
7: 一般家里盖的都是棉花的，
8: 对对，
7: 包括像那种什么绒的呀，
8: 还有那种纤维的。
7: 这个蚕丝的怎么好？你先说说这个材质来。
9: 咱们首先说一下这个蚕丝啊，蚕丝呢，其实在自然界中啊，它属于是非常轻、非常柔又非常细的一种天然纤维。可以说是素有人体第二皮肤的这个美誉，而且呢被我们很多业界人士称为纤维皇后。那么它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纯天然动物的这个蛋白纤维。它的构造呀和咱们人类的肌肤是非常相近的，而且啊它有这个87%是跟咱们的人类肌肤是一模一样的。它们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氨基酸呢，它有防风除湿安神，还有这个滋养平衡人类肌肤的这个功效。那么我相信现在大家呢家里面现在尤其是刚开春嘛，然后家里面大家盖的都是这个棉花被。那两位主持人，你们刚才也试了我们这个蚕丝被，你们感受
7: 现在就在被子里呢。
9: 对的，你们感受一下这个蚕丝被和你们平常盖的这个棉花被有什么区别？
7: 这个说说吧。
9: 你们首先感受一下这个重量。
7: 作为一枚资深的家庭主妇，来
8: 说到这个重量，我觉得挺轻的，真的。但是的话，它保暖性非常好，而且的话，我手一直在这个被子里面，然后放着，但是它那个手心里面并没有出太多的汗，
9: 对，
8: 就是说明它应该是有这个透气性的。
9: 对，那么你们家的棉花被，你们盖的时候长期阴雨天的话，它会不会潮？
8: 会啊，所以只要天一晴，我就拿出来晒晒。
7: 晒被子。
9: 对，那我们这个是不会有的。我们这个蚕丝被，它的寿命是非常长的，而且呢，它的保暖性啊、透气性啊，各个方面都比棉花被要强很多。而 且呢，你们盖的棉花被你们盖了有几年了？
8: 我那个我还好，因为我基本上都是隔个两三年，
7: 就是陪嫁的比较多。
8: 对，我就换
7: 一
8: 下，
7: 换一批。
8: 是的，
9: 嗯，那咱们男主持人，您家的棉花被盖了几年之后，您拆开这个被套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棉花被它有没有泛黄？
7: 你咋知道我们家盖的是棉花被？
8: 我觉得子谦应该盖了有三十来年了吧。从出生盖到现在，
7: 从出生我妈给我做那个小薄被儿，每年就给它加大一点。
8: 对，
7: 但的确像刚才我们厂家讲的，说这个棉花被盖久了之后，它里面会结块儿，
8: 对对，
7: 打结，而且那个颜色会泛黄。一般的话，棉花被的寿命我是不建议超过两年，因为我们家之前一辈子，盖了能有个一年多的时间，
8: 那
7: 就已经出现说这个结块儿，包括发黄这种情况。而且那个被子，说实话，这个棉花被一年不如一年保暖。
8: 哎，是它蓬松度会越来越窄，而且啊，很多家庭这个被子啊，它盖了这个几年，它不舍得扔，
7: 不舍得扔，
8: 对，丢掉多浪费啊，就拿回去。
7: 拿那个棉花那再重新弹一下，
8: 拿那个机器重新弹一下，再接着盖。
9: 哎，这个我是非常不建议的，因为您虽然拿回去去重新弹了一下，重新再自己盖的话，那里面的螨虫啊，还有细菌啊，它照样还是在你的被子里面呀。
8: 但是我看那个蓬松度很好的，
9: 但是
7: 只是说蓬松度会，
9: 只是蓬松度有一些好处，但是那些被子里面还有的这个霉变呀、螨虫啊，还有细菌啊，它全部都在被子里面呢。
8: 天
7: 哪！就刚才厂家介绍这款蚕丝被的时候，说到这个蚕丝是被誉为叫做纤维皇后，而且是什么人体的第二肌肤。
8: 哎，是
7: 这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蚕丝的品质怎么样？你给我们说说来。
9: 说起我们这个蚕丝被的这个品质啊，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骄傲。
7: 哎呦，
9: 因为在很久之前呀，就有这个美誉，就是说世界蚕丝被看中国，中国蚕丝被在同乡。
7: 在同乡。
9: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呢，就来自于黄金走廊所处的这个浙江同乡。为什么说这里的蚕丝被是非常非常好的呢？首先可以说是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这里的温度啊，它常年是温煦的，年平均的这个气温呢在15.8摄氏度，光照充沛。也只有这里的这个地方呢，能够培育出最优质的桑树。而且呢，世界上只有两种蚕丝。主持人知道吗？
7: 我不知道。
8: 这哪我们哪专业呀？
9: 一种是胡丝，另外一种呢就是其他。
7: 你这口气不小啊！
8: 哎呀，你敢这么说？
7: 刚才在说到这儿的时候，一种叫做胡丝，就是我们的胡丝。
8: 哎，对。
7: 另一种叫其他，这口吻可不小啊！
8: 啊。
7: 这哪来的自信？你说说来。
9: 我为什么那么自信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胡丝啊，它还叫八钱胡丝。
7: 这什么意思？
9: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丝给拉开，可以在上面挂整整八个铜钱。
7: 就说明它的韧性好。
9: 非常的好。
7: 哎、
9: 而且呢完全不会掉的。
7: 你既然口气这么大。那我们在直播间里，一定要亲自去试验一下，
8: 那是肯定的，
7: 看看你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
8: 你不能你说啥就是啥，
7: 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因为我看到这里面是有一个小的样品，
9: 对的，
7: 我可以打开之后拉一下这个蚕丝，到底能拉多长？这个一般是能拉到多长？
9: 这个至少在一米左右的，
7: 至少在一米。来
9: 对，你们两个可以去试一下。
7: 试一下啊，
8: 我们这个每条被子上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样品，
7: 啊、
8: 是一个蚕茧、啊，
7: 真可以。现在得有个大概30厘米，我还可以拉是吧？
9: 对，当然可以。
7: 哎呦，我拉了啊！
9: 没事，这个我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心理准备，我对我们的产品是非常自信的。
7: 这个、可以啊！
8: 这个韧性挺强
7: 的，这差不多得有个小一米了吧？
8: 真的，
7: 这还能拉吗？
9: 主持人，这个当然没问题。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在上面还可以挂八个铜钱。
7: 这个铜钱我们直播间也没有啊。但是经过我们两个亲自试验之后，这个韧性还真不错。你看我们整个现在拉起来，得有个小一米的这个长度。
9: 主持人，我为什么那么自信呢？就是因为我们除了这个蚕丝之外呢，我们的这个蚕茧的选择也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7: 这个怎么讲究？你再说说来。
9: 首先呢，我们选用的是这个双弓茧。
7: 这个茧是一个蚕的品种吗？
9: 哎，对的，没错。这个双弓茧呢，它是两个蚕宝宝坐在一起形成的这个蚕茧。它的形状呢是比一个蚕做的这个蚕茧呢要大，而且呢切割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两个蚕蛹。它的吐丝呢是相互缠绕的。而且呢，它的弹性比一般的这个蚕茧呢要弹性好。而且呢，摸起来手感是非常舒适的，它的蓬松度也是蚕丝被里面好的。所以说呢，我们是无论是这个蚕丝还是这个蚕茧呢，我们做到的呢都是优中选优。
7: 哎呦，怪不得咱厂家这么自信。您贵姓？刚才我没问您。
9: 哎，我姓姜。
7: 姜总，我姓葱。
8: 我姓蒜吧。
7: 我们仨在欠了锅啊。为什么说刚才姜总对于他们的产品这么自信？那首先他选择的蚕是最好产区的，浙江桐乡的。其次来讲，这个蚕的品种 种，也不一样，双弓茧啊，这个它的弹性啊，包括的柔韧性，都是更好一些。
8: 哎，是、
7: 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要去选择蚕丝被？摒弃棉花被，这个蚕丝被究竟有哪些优势？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来。
9: 那么首先来讲呢，这个蚕丝被它最大的一个优势还是保暖，
7: 保暖性，
9: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的透气性啊，还有它的这个吸湿排汗性都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蚕丝被呢，它拥有冬暖夏凉的这个健康特性，当寒流来袭的时候吧，它就能够发挥强大的这个御寒力和
7: 保
9: 暖
7: 性。
9: 哎，对的，当天气暖和的时候吧，它就像凉被一样，非常的清爽舒适，让人不容易踢被子。所以说呢，它的吸湿排汗性还有透气性是非常好的。你像咱们平常老百姓家里面盖的这个棉花被，它是非常闷热的，尤其是这个当夏天或者春天的时候，盖棉花被盖久了，它就容易闷热，就是不透气。那么刚进去的时候还好，那么你时间长了，你就容易闷热踢被子，那么往往会导致咱们这个人体容易感冒，
8: 是
9: 不是？
7: 其实这个季节不好选被子，你盖太厚的话，太热，你盖薄的话，你说又容易着凉，所以每到这个季节，我们选被子就特别纠结。但
8: 是
7: 这款被子来讲，
9: 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因为这个被子啊，它的这个蓬松度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它使用的重量是不必很厚的，盖在身上是非常的轻盈。你用手抓住被子揉一下，你就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滑爽。
7: 的确，我们两个一直在盖这个被子，就不像那种特别沉、特别压得慌的感觉。那除了这个透气性，包括吸湿排汗性之外，这个蚕丝被还有哪些好处？
9: 那个蚕丝被呢，它首先具有这个防螨、抗菌，还有抗过敏及亲肤的这个天性。因为蚕丝中啊，它含有的这个丝胶成分呢，它可以使咱们的这个皮肤细腻光泽，而且呢，具有防止螨虫和霉菌滋生的这个能力，对咱们很多过敏体质的人是非常有益的。
8: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7: 这个很好。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盖这个被子的时候，我们一般的话会给它铺上个四件套。平时的话清洗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四件套啊放到洗衣机里面洗一洗，
8: 是
7: 很少有家庭说洗洗这个背心儿。但是刚才厂家讲说，里面这个背心儿就会产生啊螨虫啊，包括一些细菌。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蚕丝的这个材质，就会有这个抑菌防螨的好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
9: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7: 这个长能有多长？能用几年？
8: 用一辈子，
9: 可以用五到十年。
7: 五到十年。
9: 哎，对的，因为
7: 这个已经不短了。一般的话，家里面弄一床被子就盖个两年三年，
8: 对，
7: 最多了。但是这个能盖到五到十年。
9: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属于经纬网状的结构，所以说呢，它是可以长期使用的，而且呢，它能够长期保持这个舒适和蓬松感。
7: 你像我们一般盖那个棉花被，一年不如一年保暖，而且第二年的话就会发现那种打结结块，而且包括它的吸湿排汗性，因为里面都结块啥的，也不好。
8: 是，
7: 但是这一床蚕丝被能用到五到十年。
9: 因为我们是双工蚕，而且呢，我们是胡桑，所以说呢，你五到十年之内，你的被子出任何问题，比如不保暖啊，或者结块呀、你都可以来找我，没有任何问题的。
7: 我相信一般家庭盖个被子也不会盖到五到十年，但是我们厂家是给我们保证的，我们这款被子双工蚕的蚕丝被是可以盖到五到十年的，所以说这个使用寿命要比一般的任何的被子都要更长一些。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优势？
9: 还有呢，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睡眠工学的。蚕丝啊，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柔软健康的这个天然纤维，它是以蚕丝为填充料制成的，这个蚕丝被具有贴体舒适的这个特质。
7: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有一个好的睡眠，首先要有一床好的被子。
8: 是的，
7: 因为这个被子来讲，是我们每天来讲，贴着你身上，最亲近那个人，
8: 而且是陪伴你时间最久
7: 最长的。你每天晚上睡觉你都得盖被子。
8: 对呀、
7: 你如果不盖一个好的舒服的被子，你觉都睡不好。
8: 是的，
7: 你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就会影响你整个人一天的
8: 状
7: 态。
8: 所
7: 以说选择被子，咱们就选择这个柔软的、舒服的，被誉为这个纤维皇后的这个蚕丝。除了这点之外，这个蚕丝还有哪些优势吗？
9: 因为现在市场上你看像这个踏花被啊、水鸟被啊、七孔棉被啊，它其实都属于化纤被。因为化纤被呢，它容易产生静电，把咱们这个身体上的皮屑呀、还有灰尘啊都吸附起来。那么日积月累下来呢，对咱们身体也起到不好的影响。
7: 就是化纤被里面多少还是有一些化学成分在里面。
9: 对，你又不可能天天去洗。那么这个蚕丝呢，它是 蛋白纤维，摩擦呢不会产生任何静电。
7: 我觉得这被子咱不弄一个的话，你晚上都没法睡觉。
8: 嗯，
7: 而且我一直在摸这个被子，
8: 嗯，
7: 我就觉得这个背面的材质，
8: 嗯，
7: 我也特别喜欢，因为刚才我一直在摩擦，在摸着它，
8: 嗯，
7: 亲肤性很好，而且摸起来的感觉，哎呦，真的特别的滑。接下来请江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被子的尺寸吧。
8: 嗯，
9: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呢，尺寸是2米乘2米3的，也就是说咱们很多普通的家庭都是可以使用的，是大床使用的。
7: 2米乘2米3的。
9: 而且呢它的填充物都是属于我们上等的蚕丝，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7: 上等的蚕丝包括这个面料，而且2米乘2米3这个我相信一般家庭都用得上。
8: 对呀、啊，家里面这个大床嘛，大床一般都用2米乘2米3。
7: 就是你们家住的是大床房，
8: 你家不是啊？
7: 我们家是标间儿，
8: 高低铺。
7: 来，咱说说价钱吧，因为这个被子我们两个也盖着，
8: 是、啊、
7: 的确不错，
8: 嗯，
7: 蚕丝的，而且这个面料摸着特别的柔软，
8: 嗯，
7: 特别滑啊。
8: 嗯，
7: 但是这个被子多少钱？其实前两天我去市面上，包括去商超里面看了一下，
8: 嗯，
7: 这个材质的、这个面料的被子，
8: 嗯，
7: 真不便宜。
8: 是这个怎么着也得上千块。
7: 上千块钱，
8: 嗯，
7: 我们平时看一床这个棉花被子，
8: 嗯，
7: 现在也得个大几百块钱。
8: 但是我觉得江总应该带来的有优惠，
7: 得给实惠，
8: 嗯。
9: 我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一床蚕丝被呢，是980块钱一床。
7: 980元一床被子，
8: 这是实惠价吗？
9: 这个。当然是了，
7: 这是亲情价吗？
8: 对呀、啊，
9: 哎呦，
8: 这实惠吗？
7: 跳楼价吗？
8: 这里面有亲情吗？
7: 有爱吗？
9: 980块钱，说实话，已经是非常良心的一个价格了。
7: 我觉得，既然说到这个亲情，
8: 嗯、
7: 说到爱，要不然你也进来？
8: 对，
7: 我们一家三口，
8: 一家三口，
7: 咱得谈感情，是不是？
8: 对，
7: 谈价不伤
8: 感
7: 情，
8: 角度出发、
7: 对啊，
8: 谈钱不伤感情，
7: 给个折扣。嗯，
9: 这个折扣我是真的给不了。
8: 你知道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产品见一面都是先砍一半，
7: 我们一般先打5折。
8: 对，
9: 打5折，你打死我得了，主持人，你直接在这儿打死我吧。
7: 都是自己家人，你说的这么血腥，
8: 我们从来不打人。
7: 这样我们稍微让一步啊。
8: 嗯，
7: 咱既然说到亲情价，6折。
8: 嗯，
7: 6折行不行？
9: 最多8折。
7: 你看
9: 我们全年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
7: 8折，这是你们最大的优惠力度吗？
8: 嗯，8折是多少钱？8折是784块钱。
7: 784块钱一床被子、
8: 那还挺贵的，
7: 也不便宜。
8: 嗯，
7: 这样，今天既然你不认亲，我们也不认情。
8: 嗯，
7: 咱接下来砍价吧。
8: 嗯，
9: 砍价，
8: 砍狠点。
9: 哎呦，两位主持人，你们也手下留情，砍价可以，我当然接受。本来也是一个宣传的一个环节嘛。
7: 我们老规矩都是一个电话就5块钱，打上3分钟时间
8: ，
7: 行不行？
9: 那不行，你这都一般都是1块钱2块钱，今天咱就2块钱。
7: 啥？这还就2块钱？那婶儿能不能3块钱？
8: 婶婶儿
7: 啊，
9: 那不行，今天就2块钱，这是我已经接受的最大的一个限度了。
8: 你都硬了，你还不给我？
7: 说起来，没准真有点心情。你讲，咱这样，
8: 那就2块钱是吧？
7: 2块钱是吧？3分钟时间，一会儿电话打进来，价格出来，你承不承认？
8: 嗯，
7: 我得先得问问着你这个。
8: 婶婶承认吗？
9: 哎呀，这个当然承认，这大厂家一个唾沫一个钉。
8: 那就行。
7: 一个电话2块钱，3分钟时间，你看你还占我们便宜，
8: 嗯，
7: 还整出婶儿来了。
8: 对呀、啊，你不送我一双？
9: 今天宣传好的话，你们俩一人一床，
7: 我们俩一人一床，俩人一床就行。我们先给听众说一遍我们的砍价热线、
8: 嗯，
7: 今天时间只有3分钟，一个电话2块钱，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
10: 400-600-0737，400-600-0737。
11: 400-600-0737，400-600-0737。
7: 一个电话2块钱，一个电话2块钱，3分钟时间，这一床蚕丝被784块钱等待您来砍价，我们现在开始计时。
10: 400-600-0737，400-600-0737，
11: 400-600-0737，400-600-0737。
8: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蚕丝被，而且是2米乘2米3的蚕丝被。我们现在打过折的价格是784块钱，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砍价的。注意，一个电话2块钱啊，抓紧时间。
10: 400-600-0737，400-600-0737。
11: 400-600-0737，400-600-0737。
7: 今天推荐一款蚕丝被，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今天打完折之后的价格是784块钱，但是还是不便宜，赶紧去拨打砍价热线。
10: 400-600-0737，400-600-0737。
11: 400-600-0737，400-600-0737。
7: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所以说今天这款蚕丝被正合适，保暖性、透气性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电话去。
10: 400-600-0737，400-600-0737，
11: 400-600-0737，400-600-0737。
8: 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只有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可以来砍价，一个电话就能砍去2块钱啊！抓紧时间了，
10: 400-600-0737，400-600-0737，
11: 400-600-0737，400-600-0737。
7: 时间已经过去1分半钟了，我们连线话务中心，喂，你好，王主管。
12: 主持人，现在已经有134位听众参与砍价了，
7: 已经134位就是减掉
8: 268块钱，
7: 但是我觉得不够啊。现在的价格是500多块钱，能不能再便宜400多、300多、200多？就靠您去打电话，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10: 400-600-0737，400-600-0737，
11: 400-600-0737，400-600-0737。
7: 时间已经过去将近2分钟，才减掉200块钱，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赶紧拿电话去打电话。这款蚕丝被是双工蚕的，而且是4斤重的，无论它的保暖性、吸湿排汗性、透气性，都是要比一般的棉花被要高出不知道几倍。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电话，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10: 400-600-0737，400-600-0737。
11: 400-600-0737，400-600-0737。
8: 众人拾柴火焰高，听众朋友，您一个人打电话只能减去2块钱。如果家里面正好需要这样一床蚕丝被的话，咱呼唤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多少
7: 电话
8: 咱就打多少个电话啊！
7: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进10个电话20块钱，100个电话200块钱。所以说最后一点时间，赶紧去打电话。
10: 400-600-0737，400-600-0737。
11: 400-600-0737，400-600-0737。
7: 厂家有点坐不住了，刚才说打进100多个电话的时候，这边就给我示意不能打了。
8: 什么呀？
7: 但是我们
8: 时间，我一点都不过瘾。
7: 还是要打到3分钟的。
8: 我觉得今天砍的不过瘾，真的。
7: 刚才才打进100多个电话。
8: 对呀、怎么回事？2分钟了。
7: 看能不能后程发力，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12: 主持人，一共有312位听众参与砍价。
7: 312个人，
8: 那也不少。
7: 后来又打进将近200个人。
8: 200个，312是减去了624块钱。
7: 624。
8: 那这105啊！
9: 不是，等一下，咋就160了呢？
7: 160块钱，
8: 减去了624块钱，那不就是160啊？
7: 160块钱，
9: 我没算错的。3分钟，你们咋就能打进312个电话呢？
7: 3分钟打进312个电话，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把话务清单给你，
8: 对，
7: 你自己去看。
9: 这不可能呀，主持人，你想想，哎呦，我160，这是蚕丝被啊！
7: 你先别喊，你喊的我头都疼。
8: 这耳膜子疼，
9: 这要是你家的被子160，你自己早就哭了，好不好？
8: 没有啊，我会觉得今天宣传效果做得好，
7: 特别好。
8: 你看3分钟300多个听众，
7: 打进300多个电话，最后砍到160块钱。
8: 你知道咱这个河南市场有多广吗？
7: 刚才你自己讲的，这床被子无论砍到多少钱，你都承认。
8: 对呀、
7: 攀亲戚啥的，是不是？你是我孩子的婶儿。
8: 我打死你！
9: 行了行了，
7: 他婶儿来来，
9: 行了，这个价格我认了，名额我最多给你们50个，
7: 多少？
9: 50个，
8: 50肯定不行，
7: 50不够啊！我们今天宣传效果这么好，打进300多个电话，你给50个名额？
8: 咱们这关系，
9: 我一床被子我赔800多呢，你们还想砸？50个名额已经够意思了。
8: 你这样，我们给有300多个听众，咱不多要就200个吧。
7: 两百个
9: 不可能。
7: 两百床被子160块钱。
8: 我们还差人家100多呢，我这还没法交代。
9: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我就50个名额。
8: 婶儿，你咋这样呢？
9: 这名额我真的给不了，我喊你婶儿行不行？你放过我行不行？
7: 咱不这样啊，咱好好说。
8: 哎呦，你这样弄的
7: 有点乱。刚才是给多少个名额？50是吧？
9: 50个名额，
7: 你再加100个，150个名额不多要了，行不行？150个名额，
9: 100个名额。
7: 150，
9: 就10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了。
7: 你又给100个，刚才跟50不一样吗？
8: 对呀、
7: 150个名额，
8: 那就这么着吧，不要了。
7: 打电话抢购来，
10: 400-600-0737，400-600-0737。
11: 400-600-0737，400-600-0737。
7: 今天市面价格一床980元的蚕丝被，160块钱一床。
8: 是的，没听错啊，160元，而且是2米乘2米3。啊，我的天哪，我要整
7: 150个名额，赶紧去拨打电话。
10: 400-600-0737，400-600-0737。
11: 400-600-0737，400-600-0737。
7: 今天价格虽然便宜，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我们节目虽然砍到160块钱，但是江总还是要给我们保证质量。你不能说因为价格便宜， 你一次冲好啥的，这个不行。
9: 这我大厂家我能做那样的事儿吗？这个无论呢是蚕丝的质量还是重量，我都给你保证。你拿到市场面上1000多块钱的蚕丝被咋样？我们就比它还要好。
7: 我们江总气的这话都说不利索。你的质量咋样？我的质量，来，
8: 质量好。
7: 今天我们厂家是保证质量，我们听众赶紧去拨打电话
10: 400-600-0737，400-600-0737，
11: 400-600-0737，400-600-0737。
7: 被子来讲，我觉得这个季节相信很多家庭都需要它。
8: 哎，是，而且啊，家里面然后经常盖这个棉花被的话，可以建议拿走一床这个蚕丝被去体验一下，
7: 试验一下。
8: 真的，
7: 这个蚕丝被绝对比我们说平时盖的棉花被要好很多。
8: 是的，
7: 首先来讲，你摸着就很轻薄，但是它的保暖性很好，因为这个季节来讲，说实话不是特别冷，但是晚上你还得盖点。
8: 那肯定的，
7: 你不盖的话还是容易凉。被子蚕丝的，足以能够达到说我们取暖的标准。包括说这个重量来讲，厂家给我们讲说是4斤的，因为这个季节来讲不用盖太厚的。

0: 嗯，真的是很轻很薄的，
1: 是，而且它的这个蓬松感特别好，
0: 嗯，
1: 你拿回家这个盖一下，体验感真的超级棒。
0: 所以说我们听众能以160块钱拿走的是980元品质的双工蚕的蚕丝被，两米乘两米三的，所以说赶紧去拨打抢购热线，只有150个名额，打电话抢购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其实提到蚕丝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1: 嗯，
0: 尤其是很多女性，
1: 哎，
0: 她们会用那种蚕丝面膜。
1: 哎，没错，
0: 嗯，
1: 你挺懂的。
0: 哎呦，
1: 我觉得那个蚕丝面膜的话，敷在这个肌肤上，
0: 特别贵，
1: 对，很贴肤，而且，确实价格挺贵的。
0: 因为这个蚕丝来讲，首先这个材质就不便宜，因为它是叫做这个纤维皇后。
1: 嗯，
0: 而且你摸起来它的手感，
1: 嗯，
0: 特别的柔顺。
1: 哎，没错，
0: 软滑。哎呦，这个摸起来它的手感就特别好，
1: 不仅这个手感好，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抑菌除螨。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被子长时间盖久了，你的这个皮脂屑呀，包括出的这个油脂啊，都会滞留在这个被子的这个
0: 里面。我们平时来讲会去洗那个四件套，洗洗床单被罩，
1: 但是被子你洗过吗？
0: 被芯的话很少有人会去洗，
1: 是啊，
0: 所以说里面就可能说藏污纳垢，
1: 嗯，
0: 会有一些细菌，有一些螨虫在里面。
1: 你看你每这个天气晴的时候，然后
0: 去
1: 晒被子，然后都能闻到那个螨虫烤焦的那个味道，
0: 哎，
1: 而且有时候我不定期的，我会拿那个除螨仪
0: 除螨仪
1: 除一下。
0: 现在特别火爆，都说这个被子里面有很多的螨虫细菌滋生，
1: 是的。
0: 但是这一款蚕丝被来讲，首先它就自己是有这种抑菌抗螨的效果，它不会产生这些啊螨虫啊细菌来讲，
1: 哎，是的，
0: 也是更加的卫生和健康。
1: 没错啊，但是今天的话，我们名额只给大家争取来150个，而且价格的话是非常非常低的，160块钱。
0: 你想想，一床棉花被4斤重的，2米乘2米3的，只要160块钱，赶紧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只有150个名额。
1: 是的啊，抓紧时间，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们导播示意我这边有个听众打进直播间，我们连线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喂，主持人，你赶紧给我订一床。
0: 订一床。
4: 你这也要换被子。这市面上这都是上千块钱呢，你这个才160，你赶紧给我订上。
0: 我想问一下，你之前盖过蚕丝被吗？盖过吗？这个？
4: 没有盖，都是那个棉花的。
0: 哎呦，那你就试试吧，
1: 嗯，
0: 你回家盖个这个蚕丝的，
1: 这个体验感绝对好。
0: 我觉得指定是比你那个棉花的要好。
1: 是的，啊，
0: 好吧，
4: 是的，
0: 赶紧去拨打电话，今天只有150个名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多少个名额？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4: 主持人，现在还剩5个名额可以抢购。
0: 还剩下5个名额，
1: 个位数了。
0: 差不多啊。
1: 你赶紧让我婶儿给你弄一床吧。
0: 你婶儿不会亏待我的。
1: 嗯，
0: 蚕丝被，赶紧去拨打电话，最后的说5个名额了是吧？
1: 嗯，
0: 打电话去抢购吧。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要再次强调，我们是160元拿走的是2米乘2米3的蚕丝被。
0: 是的，赶紧去拨打电话。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保证的是货到付款，包邮到您家。这个什么啊，快递费啥的，别看这被子挺沉，挺大一块，
1: 您
0: 不
1: 用担心邮费，
0: 您花1分钱的邮费，赶紧去拨打电话。最后说一遍电话，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一床蚕丝被160元，赶紧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去抢购吧。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
0: 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他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

0: 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1: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了。
0: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1: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1: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1: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1: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啊。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0: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嗯，有点心动、
0: 啊。对，
1: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0: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名字，名字、啊、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0: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站出口，给的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1: 好，
4: 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了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

0: 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候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想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啊，
2: 真没电了，真没电
1: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啊 QQ
2: 啊 QQ。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

0: 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0: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2: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4: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4: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0: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4: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4: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0: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0: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2: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2: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玉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1: 在这儿也想

0: 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1: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十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0: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0: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2: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0: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3: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0: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4: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0: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3: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0: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1: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 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0: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4: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大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0: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4: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3: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0: 然后呢
4: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0: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4: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的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0: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4: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0: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4: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0: 就是开始画饼啊
4: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0: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3: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0: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3: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0: 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1: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0: 暴跳如雷了
1: 暴跳，
3: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0: 就是很生气，
3: 对，真的很生气。
4: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0: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3: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 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1: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0: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3: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0: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4: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大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4: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3: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3: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0: 待遇怎么样？
3: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0: 两千五？
3: 对啊，
0: 差了10倍啊。
3: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4: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0: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3: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 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

0: 然后已经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嗯，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2: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2: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

0: 英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2: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的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2: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了，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2: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2: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2: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2: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2: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2: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2: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它也可以
3: 上半夜我也用
2: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它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它安睡一整晚。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2: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2: 认证啊，对，
1: 质检报告是吧？
2: 是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3: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5: 对，
3: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5: 对，
1: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2: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 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实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2: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2: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3: 来，
2: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2: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2: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2: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2: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5: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1: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2: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他是买一个房子，是让他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5: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儿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哎，
1: 有眼光，
5: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5: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金涨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 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6: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0: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5: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2: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2: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5: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 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

0: 再见。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3: 各位好，是主持人子谦。
4: 都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最近我就感觉总是睡不醒的状态。
5: 哎，我也发现了，因为本来子谦老师的眼睛就挺小的，
4: 就每天都萎靡不振的。
5: 对，最近我就看不到眼睛了，只看到一条缝。
4: 这显得我有神，
5: 炯炯有神啊！但是你最近的话，这个精神状态也不是非常好。
4: 最近真的感觉睡不好，而且感觉睡不够的状态。
5: 你是不是最近
4: 睡眠质量差？
5: 跟媳妇儿闹矛盾，天天睡地板呀？
4: 不至于，至少我们家还有个沙发让我睡。但说到睡眠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5: 那当然，
4: 它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状态，包括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5: 哎，你说到这个工作啊，我真是觉得，如果啊我工作的时候，老板呀能给我配上一个床，再来两个枕头，再给我来一床这个被子。再给你
4: 配个老公。
5: 哎呦，老公不要了，来一个按摩的吧。
4: 我就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工作性质？
5: 做梦想到的呀，大家是不是都这样想？
4: 啥工作能这样？但这个的确是一个睡眠来讲，对于人很重要。
5: 对，
4: 刚才像你说了，啊，需要一个被子。
5: 你没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质量，你工作都不行。
4: 需要被子，需要床，
5: 提不起来精神。
4: 需要枕头，需要老公。你觉得这几种你最喜欢、最重要的是哪个？
5: 最重要的，首先砍去老公。先砍老公，其次的话，我觉得枕头要不要都行，这个床的话，这个打地铺也可以，被子是绝对少不了的，
4: 得找个盖的东西，
5: 对，被子得用。
4: 为什么今天我们两个一直在聊睡觉？不是说我们两个真在睡觉啊，
5: 想得美，
4: 因为我们直播间里的确有一床能让我们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能把我们两个人都装在里面的，
5: 这个还是挺大的。
4: 这一款叫做蚕丝被，我相信家家户户都开始拾到，像你们家这个季节在盖什么被子？
5: 我们家我前段时间刚换的，
4: 冬天是盖棉花的。
5: 对，棉花就是重一点嘛，现在换的是
4: 薄棉花的。
5: 对，
4: 就你们家离不开棉花。
5: 棉花被其实盖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
4: 你为什么不想着去过那种高贵一点的生活，追求一下你的生活和睡眠品质呢？
5: 经济条件不允许。再一个，结婚的时候妈妈跟婆婆准备的被子挺多的
4: 啊，就陪送来的。
5: 对，陪送。你看现在很多家庭就是结婚的时候陪送被子都是棉花被，
4: 但是你今天盖完我们这个被子之后，有没有那种想重新结一回婚的感觉？
5: 有，找回了初恋般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很柔软，很舒适。
4: 这个被子首先拿到直播间里之后，哎呦，这个被子，显得倍儿高端，就一摸上去之后，哎呦，这个丝滑，
5: 对，很滑，顺滑。
4: 而且刚才我说了，这个是叫什么蚕丝被，光听蚕丝这个名儿，就比那棉花呀，这强不知道多少。
5: 那蚕丝比棉花是贵，而且的话，就是它盖上很轻便，很轻柔。
4: 因为的确这个季节，我们不需要盖那种特别厚的，给自己压的都穿不上来，
5: 太闷了啊！
4: 那种厚被子，这个被子来讲，它的保暖性。一会儿咱们请厂家给我们仔细介绍一下，请出我们今天的厂家。你好，
5: 您好，
6: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因为这个被子一直现在把我们两个人裹在一起，的确很舒服，而且它给人的感觉真的就是那种高贵，那种典雅，
5: 是
4: 那种与众不同的感
5: 觉。我
4: 觉
5: 得这个时候放一段轻柔的音乐，我都能立马睡着。
4: 我们两个就立马进入梦乡。
5: 我不希望在梦里再遇见你。
4: 不合适啊，哎呀，这都是有家室的人。来，请我们厂家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说说这个蚕丝被吧，因为可能很多听众对于蚕丝不是特别了解。
5: 是，
4: 一般家里盖的都是棉花的。
5: 对对，
4: 包括像那种什么绒的呀，
5: 还有那种纤维的。
4: 这个蚕丝的怎么好？你先说说这个材质来。
6: 咱们首先

0: 说一下这个蚕丝啊，蚕丝呢其实在自然界中啊，它属于是非常轻非常柔又非常细的一种天然纤维，可以说是素有人体第二皮肤的这个美誉，而且呢被我们很多业界人士称为纤维皇后。那么它其中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纯天然动物的这个蛋白纤维，它的构造呀和咱们人类的肌肤是非常相近的，而且啊它有这个87%是跟咱们的人类肌肤是一模一样的，它们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氨基酸呢，它有防风除湿安神还有这个滋养平衡人类肌肤的这个功效。那么我相信现在大家呢家里面现在尤其是刚开春嘛，然后家里面大家盖的都是这个棉花被，那两位主持人你们刚才也试了我们这个蚕丝被，你们感受
1: 现在就在被子里呢，
0: 对的，你们感受一下这个蚕丝被和你们平常盖的这个棉花被有什么区别？
2: 这个
1: 说说吧。
0: 哎，你们首先感受一下这个重量。
1: 作为一枚资深的家庭主妇，来
2: 说到这个重量，我觉得挺轻的，真的。但是的话，它保暖性非常好，而且的话，我手一直在这个被子里面，然后放着，但是它那个手心里面并没有出太多的汗，
0: 对，
2: 就
0: 是
2: 说明它应该是有这个透气性的。
0: 对，那么你们家的棉花被，你们盖的时候长期阴雨天的话，它会不会潮？
2: 会啊，所以只要天一晴，我就拿出来晒晒。
1: 晒被子。
0: 哎，对，那我们这个是就不会有的，我们这个蚕丝被，它的寿命是非常长的，而且呢，它的保暖性啊、透气性啊，各个方面都比棉花被要强很多。而且呢，你们盖的棉花被，你们盖了有几年了？
2: 我那个我还好，因为我基本上都是隔个两三年，
1: 就是陪嫁的比较多。
2: 对，我就
1: 换
2: 一下，
1: 换一批。
2: 是的，
0: 那咱们男主持人，您家的棉花被盖了几年之后，您拆开这个被套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棉花被它有没有泛黄？
1: 你咋知道我们家盖的是棉花被？
2: 我觉得子杰应该盖了有30来年了吧，从出生盖到现在。
1: 从出生我妈给我做那个小薄被儿，每年就给它加大一点。
2: 对，
1: 但的确像刚才我们厂家讲的，说这个棉花被盖久了之后，它里面会结块儿，
2: 对对，
1: 打结，而且那个颜色会泛黄。一般的话，棉花被的寿命我是不建议超过2年，因为我们家之前一辈子，盖了那有个1年多的时间，
2: 那
1: 就已经出现说这个结块儿，包括发黄这种情况。而且那个被子，说实话，这个棉花被1年不如1年保暖。
2: 哎，是它蓬松度会越来越窄，而且啊，很多家庭这个被子啊，它盖了这个几年，它不舍得扔，
1: 不舍得扔，
2: 对，丢掉多浪费啊，就
1: 拿
2: 回去。
1: 棉花那再
2: 重新弹一下，对，拿那个机器重新弹一下，再接着盖。
0: 哎，这个我是非常不建议的，因为您虽然拿回去去重新弹了一下，重新再自己盖的话，那里面的螨虫啊，还有细菌啊，它照样还是在你的被子里面呀。
2: 但是我看那个蓬松度很好的，
0: 但是
1: 它只是说蓬松度会，
0: 只是蓬松度有一些好处，但是那些被子里面含有的这个霉变呀、螨虫啊，还有细菌啊，它全部都在被子里面呢。
2: 天
1: 哪！就刚才厂家介绍这款蚕丝被的时候，说到这个蚕丝是被誉为叫做纤维皇后，而且是什么人体的第二肌肤。
2: 哎，是
1: 这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蚕丝的品质怎么样？你给我们说说来。
0: 说起我们这个蚕丝被的这个品质啊，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骄傲。
1: 哎呦，
0: 因为在很久之前呀，就有这个美誉，就是说世界蚕丝被看中国，中国蚕丝被在同乡。
1: 在同乡。
0: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呢，就来自于黄金走廊所处的这个浙江同乡。为什么说这里的蚕丝被是非常非常好的呢？首先可以说是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这里的温度啊，它常年是温煦的，年平均的这个气温呢在15.8摄氏度，光照充沛，也只有这里的这个地方呢能够培育出最优质的桑树。而且呢世界上只有两种蚕丝，主任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这哪我们哪专业呀。
0: 一种是胡丝，另外一种呢就是其他。
1: 你这口气不小啊。
2: 哎呀，你敢这么说。
1: 刚才在说到这儿的时候，一种叫做胡丝，就是我们的胡丝，
2: 哎，对，
1: 另一种叫其他，这口吻可不小啊。这哪来的自信？你说说来。
0: 我为什么那么自信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胡丝啊，它还叫八钱胡丝。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也就是说你把这个丝给拉开，可以在上面挂整整8个铜钱。
1: 就说明它的韧性好。
0: 非常的好。
1: 哎，
0: 而且呢完全不会掉的。
1: 你既然口气这么大，那我们在直播间里一定要亲自去试验一下。
2: 那是肯定的。
1: 看看你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
2: 你不能你说啥就
1: 是
2: 啥。是
1: 不是像你说的这样？因为我看到这里面是有一个小的样品。
0: 对的。
1: 我可以打开之后拉一下这个蚕丝到底能拉多长。这个一般是能拉到多长？
0: 这个至少在1米左右的。
1: 至少在1米。
0: 对，你们两个可以去试一下。
1: 试一下啊。
2: 我们这个每条被子上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样品，
1: 啊，
2: 是一个蚕茧。
1: 真可以。现在得有个大概30厘米。我还可以拉是吧？
0: 对，当然可以。
1: 哎呦，我拉了啊。
0: 没事，这个我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心理准备，我对我们的产品是非常自信的。
1: 这个，可以啊。
2: 这个韧性挺
1: 强的。这差不多得有个小1米了吧。
2: 真的。
1: 这

0: 还能拉吗？
1: 主持人，这个当然没问题。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在上面还可以挂八个铜钱。
0: 这个铜钱我们直播间也没有啊。
2: 嗯。
0: 但是经过我们两个亲自试验之后，
2: 嗯，
0: 这个韧性还真不错。你看我们整个现在拉起来，
2: 嗯，
0: 得有个小一米的这个长度。
2: 嗯嗯、
1: 主持人，我为什么那么自信呢？就是因为我们除了这个蚕丝之外呢，我们的这个蚕茧的选择也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0: 这个怎么讲究？你再说说来。
1: 首先呢，我们选用的是这个双弓茧。
0: 嗯，这个茧是一个蚕的品种吗？
1: 哎，对的。没错，这个双弓茧呢，它是两个蚕宝宝坐在一起形成的这个蚕茧、
0: 嗯嗯、
1: 它的形状呢是比一个蚕做的这个蚕茧呢要大、
2: 嗯、
1: 而且呢切割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两个蚕蛹、
2: 嗯、
1: 它的吐丝呢是相互缠绕的、
2: 嗯、
1: 而且呢它的弹性比一般的这个蚕茧呢要弹性好、
0: 嗯嗯、
1: 而且呢摸起来手感是非常舒适的，它的蓬松度也是蚕丝被里面好的、
0: 哎、
1: 所以说呢我们是无论是这个蚕丝还是这个蚕茧呢，我们做到的呢都是优中选优。
0: 哎呦，怪不得咱厂家这么自信。
2: 嗯、
0: 您贵姓？刚才我没问您。
1: 哎，我姓姜。
0: 啊，姜总，我姓葱。
2: 我姓蒜吧。
0: 我们仨咱欠了锅啊。为什么说刚才姜总对于他们的产品这么自信？
2: 嗯，
0: 首先他选择的蚕是最好产区的，
2: 嗯、
0: 浙江桐乡的。其次来讲，这个蚕的品种，
2: 嗯，
0: 也不一样。
2: 嗯，
0: 双弓茧啊，这个它的弹性啊，包括的柔韧性，
2: 嗯，
0: 都是更好一些。
2: 哎，是、啊。
0: 接下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要去选择蚕丝被？
2: 嗯，
0: 并气棉花被，这个蚕丝被究竟有哪些优势，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来。
1: 那么首先来讲呢，这个蚕丝被它最大的一个优势还是保暖，
0: 保暖性。
1: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的透气性啊，还有它的这个吸湿排汗性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因为这个蚕丝被呢，它拥有冬暖夏凉的这个健康特性，当寒流来袭的时候吧，它就能够发挥强大的这个御寒力和
0: 保暖
1: 性。哎，对的、
0: 嗯、
1: 当天气暖和的时候吧，它就像凉被一样，非常的清爽舒适、
0: 嗯、
1: 让人不容易踢被子。
0: 嗯、
1: 所以说呢，它的吸湿排汗性、啊、还有透气性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你像咱们平常老百姓家里面盖的这个棉花被，
2: 嗯、
1: 它是非常闷热的、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当夏天或者春天的时候，盖棉花被盖久了，它就容易闷热，
0: 嗯、
1: 就是不透气、
0: 嗯。
1: 那么刚进去的时候还好，那么你时间长了，你就容易闷热踢被子、
2: 嗯，
1: 那么往往会导致咱们这个人体容易感冒，
2: 是
1: 不是？
0: 其实这个季节不好选被子，
2: 嗯、
0: 你盖太厚的话、
2: 嗯、
0: 太热、
2: 嗯，
0: 你盖薄的话，你说有容易着凉，所以每到这个季节我们选被子就特别纠结、
2: 嗯、
0: 但是这款被子来讲、
1: 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嗯、
1: 因为这个被子啊，它的这个蓬松度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它使用的重量是不必很厚的、
0: 嗯、
1: 盖在身上是非常的轻盈，你用手抓住被子揉一下，你就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滑爽。
0: 嗯，的确我们两个一直在盖这个被子，
2: 嗯，
0: 就不像那种特别沉、
2: 嗯、
0: 特别压得慌的感觉、
2: 嗯嗯嗯、
0: 那除了这个透气性包括吸湿排汗性之外、
1: 嗯、
0: 这个蚕丝被还有哪些好处？
1: 那个蚕丝被呢，它首先具有这个防螨抗菌还有抗过敏及亲肤的这个天性。
0: 嗯，
1: 因为蚕丝中啊它含有的这个丝胶成分呢，它可以使咱们的这个皮肤细腻光泽，而且呢具有防止螨虫和霉菌滋生的这个能力，对咱们很多过敏体质的人是非常有益的、
2: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嗯、这个很好、
2: 嗯、
0: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盖这个被子的时候，我们一般的话会给它铺上个四件套。
2: 嗯，
0: 平时的话清洗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四件套啊放到洗衣机里面洗洗，
2: 是、
0: 啊、很少有家庭说洗洗这个背心。
2: 嗯，
0: 但是刚才厂家讲说里面这个背心就会产生啊螨虫啊、
2: 嗯、
0: 包括一些细菌，但是我们选择这个蚕丝的这个材质就会有这个抑菌防螨的好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0: 这个长能有多长？能用几年？
2: 嗯、用一辈子，
1: 可以用五到十年。
0: 五到十年、
1: 嗯，哎，对的，因为
0: 这个已经不短了。
2: 嗯、
0: 一般的话，家里面弄一床被子就盖个两年三年，
2: 对、嗯，
0: 最多了。但是这个能盖到五到十年。
1: 因为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属于经纬网状的结构，所以说呢，它是可以长期使用的，而且呢，它能够长期保持这个舒适和蓬松感。
0: 嗯、哎，你像我们一般盖那个棉花被，
2: 嗯，
0: 一年不如一年保暖、
2: 哎，
0: 而且第二年的话就会发现那种打结结块，而且包括它的吸湿排汗性，因为里面都结块啥的、
2: 嗯、
0: 也不好。
2: 是、啊，
0: 但是这一床蚕丝被能用到五到十年，
1: 因为我们是双弓蚕，而且呢我们是胡桑、
0: 嗯、
1: 所以说呢你五到十年之内你的被子出任何问题，比如不保暖啊或者结块呀、
2: 嗯、
1: 你都可以来找我，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相信一般家庭盖个被子也不会盖到五到十年、 但是我们厂家是给我们保证的，
2: 嗯，
0: 我们这款被子双工蚕的蚕丝被是可以盖到5到10年的，所以说这个使用寿命要比一般的任何的被子都要更长一些，
2: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优势，
2: 嗯，
1: 还有呢，我们这个蚕丝被啊，它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睡眠工学的，蚕丝啊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柔软健康的这个天然纤维。

0: 身体上的皮屑呀，还有灰尘啊，都吸附起来。那么日积月累下来呢，对咱们身体也起到不好的影响。
1: 化纤被里面多少还是有一些化学成分在里面。
0: 对，你又不可能天天去洗。那么这个蚕丝呢，它是蛋白纤维，摩擦呢不会产生任何静电。
1: 我觉得这被子咱不弄一个的话，你晚上都没法睡觉。而且我一直在摸这个被子，我就觉得这个被面的材质，我也特别喜欢，因为刚才我一直在摩擦，在摸着它，亲肤性很好，而且摸起来的感觉，哎呦，真的特别的滑。接下来请江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被子的尺寸吧。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被呢，尺寸是2米乘2米3的，也就是说咱们很多普通的家庭都是可以使用的，是大床使用的。
1: 2米乘2米3的。
0: 而且呢，它的填充物都是属于我们上等的蚕丝，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
1: 上等的蚕丝包括这个面料，而且2米乘2米3这个我相信一般家庭都用得上。
2: 对呀，家里面这个大床嘛，大床一般都用2米乘2米3。
1: 就是你们家住的是大床房。
2: 你家不是啊？
1: 我们家是标间儿。
2: 高低铺。
1: 来，咱说说价钱吧，因为这个被子我们两个也盖着。
2: 是啊。
1: 的确不错，蚕丝的，而且这个面料摸着特别的柔软，特别滑啊。但是这个被子多少钱？其实前两天我去市面上，包括去商超里面看了一下，这个材质的这个面料的被子，真不便宜。
2: 是这个怎么着也得上千块。
1: 上千块钱，我们平时看一床这个棉花被子，现在也得个大几百块钱。
2: 但是我觉得江总应该带来的有优惠，
1: 得给实惠。
0: 我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一床蚕丝被呢，是980块钱一床。
1: 980元一床被子，
2: 这是实惠价吗？
0: 这个。当然是了，
1: 这是亲情价吗？
2: 对呀，这实惠吗？
1: 跳楼价吗？
2: 这里面有亲情吗？
1: 有爱吗？
0: 980块钱，说实话已经是非常良心的一个价格了。
1: 我觉得既然说到这个亲情，说到爱，要不然你也进来。
2: 对，
1: 我们一家三口。
2: 一家三口，
1: 咱得谈感情，是不是？
2: 对，
1: 谈价不伤
2: 感
1: 情，
2: 角度出发，
1: 对啊，
2: 谈钱不伤感情，
1: 给个折扣。
0: 这个折扣我是真的给不了。
2: 你知道，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产品见一面都是先砍一半。
1: 我们一般先打5折。
2: 对，
0: 打5折，你打死我得了，主持人，你直接在这儿打死我吧。
1: 都是自己家人，你说的这么血腥，
2: 我们从来不打人。
1: 这样，我们稍微让一步啊。咱既然说到亲情价，6折，六折行不行？
0: 最多8折。
1: 你看
0: 我们全年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
1: 8折，这是你们最大的优惠力度吗？
2: 八折是多少钱？8折是784块钱。
1: 784块钱一床被子，
2: 那还挺贵的，
1: 也不便宜。这样，今天既然你不认亲，我们也不认情，咱接下来砍价吧。
0: 砍价，
2: 砍狠点。
0: 哎呦，两位主持人，你们也手下留情，砍价可以，我当然接受。本来也是一个宣传的一个环节嘛。
1: 我们老规矩都是一个电话就5块钱，打上3分钟时间，行不行？
0: 那不行，你这都一般都是1块钱2块钱，今天咱就2块钱。
1: 啥？就2块钱？那婶儿能不能3块钱？
2: 婶儿，
0: 那不行，今天就2块钱，这是我已经接受的最大的一个限度
2: 了。你都硬了，你还不给我
1: 说起来，没准真有点心情。你讲，咱这样，
2: 那就2块钱是吧？
1: 2块钱是吧？3分钟时间，一会儿电话打进来，价格出来，你承不承认？我得先得问问你这个。
2: 婶儿承认吗？
0: 这个当然承认，这大厂家一个唾沫一个钉。
2: 那就行。
1: 一个电话2块钱，3分钟时间，你看你还占我们便宜，还整出婶儿来了。
2: 对呀，你不送我一双？
0: 今天宣传好的话，你们俩一人一床，
1: 我们俩一人一床，俩人一床就行。我们先给听众说一遍我们的砍价热线，今天时间只有3分钟，一个电话2块钱，您记好我们的电话是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一个电话2块钱，一个电话2块钱，3分钟时间，这一床蚕丝被784块钱等待您来砍价，我们现在开始计时。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蚕丝被，而且是2米乘2米3的蚕丝被。我们现在打过折的价格是784块钱，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砍价的。注意，一个电话2块钱啊，抓紧时间。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推荐一款蚕丝被，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今天打完折之后的价格是784块钱，但是还是不便宜，赶紧去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只要打进

0: 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所以说今天这款蚕丝被正合适，保暖性、透气性各方面都非常好，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电话去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只有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可以来砍价，一个电话就能砍去2块钱啊！抓紧时间了，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时间已经过去1分半钟了，我们连线话务中心，喂，你好，王主管。
4: 主持人，现在已经有134位听众参与砍价了，
0: 已经134位就是减掉
3: 268块钱，
0: 但是我觉得不够啊。
3: 嗯，
0: 现在的价格是500多块钱，能不能再便宜400多、300多、200多？就靠您去打电话，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时间已经过去将近2分钟，才减掉200块钱，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赶紧拿电话去打电话。这款蚕丝被是双工蚕的，而且是4斤重的，无论它的保暖性、吸湿排汗性、透气性，都是要比一般的棉花被要高出不知道几倍。所以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便宜？赶紧去拨打电话，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众人拾柴火焰高，听众朋友，您一个人打电话只能减去2块钱。如果家里面正好需要这样一床蚕丝被的话，咱呼唤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多少
0: 电
3: 话咱就打多少个电话啊！
0: 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能减掉2块钱，打进10个电话20块钱，100个电话200块钱。所以说最后一点时间，赶紧去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厂家有点坐不住了，刚才说打进100多个电话的时候，这边就给我示意不能打了。
3: 什么呀？
0: 但是我们
3: 时间一点都不过瘾。
0: 还是要打到3分钟的。
3: 我觉得今天砍的不过瘾，真的。
0: 刚才才打进100多个电话。
3: 对呀，怎么回事？2分钟了。
0: 看能不能后程发力，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4: 主持人，一共有312位听众参与砍价。
0: 312个人，
3: 那也不少。
0: 后来又打进将近200个人。
3: 200个，312是减去了624块钱。
0: 624。
3: 那这160啊！
5: 不是，等一下，咋就160了呢？
0: 160块钱，
3: 减去了624块钱，那不就是160啊？
0: 160块钱，
3: 我没
5: 算错的。3分钟，你们咋就能打进312个电话呢？
0: 3分钟打进312个电话，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把话务清单给你，
3: 对，
0: 你自己去看。
5: 这不可能呀，主持人，你想想，哎呦，我160，这是蚕丝被啊！
0: 你先别喊，你喊的我头都疼。
3: 这耳膜子疼，
5: 这要是你家的被子160，你自己早就哭了，好不好？
3: 没有啊，我会觉得今天宣传效果做得好，
0: 特别好。
3: 你看3分钟300多个听众，
0: 打进300多个电话，
3: 对啊，
0: 最后砍到160块钱。
3: 你知道咱这个河南市场有多广吗？
0: 刚才你自己讲的，这床被子无论砍到多少钱，你都承认。
3: 对呀，
0: 攀亲戚啥的，是不是？你是我孩子的婶儿。
3: 打死你！
5: 行了行了，
0: 他婶儿来来，
5: 行了，这个价格我认了，名额我最多给你们50个，
0: 多少？
3: 50个，
5: 50
3: 肯定不行，
0: 50不够啊！我们今天宣传效果这么好，打进300多个电话，你给50个名额？
3: 咱们这关系，
5: 我一床被子我赔800多呢，你们还想砸？50个名额已经够意思了。
3: 你这样，你这样，我们给有300多个听众，咱不多要，就200个吧。
0: 两百个
5: 不可能。
0: 200床，
5: 200床
0: 被子，160块钱。
3: 我们还差人家100多呢，我这还没法交代。
5: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我就50个名额。
3: 婶儿，你咋这样呢？
5: 这名额我真的给不了，我喊你婶儿行不行？你放过我行不行？
0: 咱不这样，咱不这样啊，咱好好说。
3: 哎呦，你这样弄的
0: 有点乱。刚才是给多少个名额？50是吧？
5: 50个名额，
0: 你再加100个，150个名额，不多要了，行不行？150个名额，
5: 100个名额。
0: 150，
5: 就10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了。
0: 你又给100个，刚才跟50不一样吗？
3: 对呀，
0: 150个名额，
3: 那就这么着吧，不要了。
0: 打电话抢购来，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市面价格一床980元的蚕丝被，160块钱一床。
3: 是的，没听错啊，160元，而且是2米乘2米3。我的天哪，我要整两床了。
0: 赶紧去拨打电话。
1: 400-600-0737，400-600-0737。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价格虽然便宜，市面价格一床是980块钱。我们节目虽然砍到160块钱，但是江总还是要给我们保证质量。你不能说因为价格便宜，你一次充好啥的，这个不行。
5: 这我大厂家，我能做那样的事吗？这个无论是蚕丝的质量还是重量。

0: 啊，我都给你保证，你拿到市场面上1000多块钱的三四倍咋样？我们就比他还要好。
1: 我们江总气的这话都说不利索，你的质量咋样？我的质量，来，
2: 质量好。
1: 今天我们厂家是保证质量，我们听众赶紧去拨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被子来讲，我觉得这个季节，相信很多家庭都需要它。
2: 哎，是，而且啊，家里面然后经常盖这个棉花被的话，可以建议拿走一床这个蚕丝被
1: 去
2: 体验一下，
1: 试验一下。
2: 真的，
1: 这个蚕丝被绝对比我们说平时盖的棉花被要好很多。
2: 是的，
1: 首先来讲，你摸着就很轻薄，但是它的保暖性很好，因为这个季节来讲，说实话不是特别冷，但是晚上你还得盖点。
2: 那肯定的，
1: 你不盖的话还是容易凉。被子蚕丝的，足以能够达到说我们取暖的标准。包括说这个重量来讲，厂家给我们讲说是4斤的，因为这个季节来讲不用盖太厚的，真的是很轻很薄的。
2: 是，而且它的这个蓬松感特别好，你拿回家这个盖一下，体验感真的超级棒。
1: 所以说我们听众能以160块钱拿走的是980元品质的双工蚕的蚕丝被，2米乘2米3的，所以说赶紧去拨打抢购热线，只有150个名额，打电话抢购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其实提到蚕丝来讲，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是很多女性，
2: 哎，
1: 她们会用那种蚕丝面膜。
2: 哎，没错，你挺懂的。我觉得那个蚕丝面膜的话，敷在这个肌肤上，对，很贴肤，而且确实价格挺贵的。
1: 因为这个蚕丝来讲，首先这个材质就不便宜，因为它是叫做这个纤维皇后。而且你摸起来它的手感，特别的柔顺。
2: 哎，没错，
1: 软滑。哎呦，这个摸起来它的手感就特别好。
2: 不仅这个手感好，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抑菌除螨。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被子长时间盖久了，你的这个皮脂屑呀，包括出的这个油脂啊，都会滞留在这个被子的这个
1: 里面。我们平时来讲会去洗那个四件套，洗洗床单、被罩。
2: 但是被子你洗过吗？
1: 被芯的话，很少有人会去洗。
2: 是啊，
1: 所以说里面就可能说藏污纳垢，会有一些细菌，有一些螨虫在里面。
2: 你看，你每这个天气晴的时候，然后
1: 去
2: 晒被子，然后都能闻到那个螨虫烤焦的那个味道。而且有时候我不定期的，我会拿那个除螨仪
1: 除螨仪
2: 除一下。
1: 现在特别火爆，都说这个被子里面有很多的螨虫细菌滋生。
2: 是的，
1: 但是这一款蚕丝被来讲，首先它就自己是有这种抑菌抗螨的效果，它不会产生这些螨虫啊细菌来讲。
2: 哎，是的，
1: 也是更加的卫生和健康。
2: 没错啊，但是今天的话，我们名额只给大家争取来150个，而且价格的话是非常非常低的，160块钱。
1: 你想想，一床棉花被4斤重的，2米乘2米3的，只要160块钱，赶紧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今天只有150个名额。
2: 是的啊，抓紧时间，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们导播示意我这边有个听众打进直播间，我们连线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5: 喂，主持人，你赶紧给我订一床。
1: 订一床。
5: 现在也要换被子。这个，你看这市面上，这都是上千块钱呢，你这个才160，你赶紧给我订上。
1: 我想问一下，你之前盖过蚕丝被吗？盖过吗？这个？
5: 没有盖，都是那个棉花的。
1: 哎呦，那你就试试吧，你回家盖个这个蚕丝的，
2: 这个体验感绝对好。
1: 我觉得指定是比你那个棉花的要好。
2: 是的，
1: 好吧，赶紧去拨打电话，今天只有150个名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多少个名额？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5: 主持人，现在还剩5个名额可以抢购。
1: 还剩下5个名额，
2: 个位数了。
1: 差不多啊。
2: 你赶紧让我婶儿给你弄一床吧。
1: 你婶儿不会亏待我的。蚕丝被，赶紧去拨打电话，最后的说5个名额了是吧？打电话去抢购吧。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2: 我要再次强调，我们是160元拿走的是2米乘2米3的蚕丝被。
1: 是的，赶紧去拨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保证的是货到付款，包邮到您家。这个什么啊，快递费啥的，别看这被子挺沉，啊，挺大一块，
2: 您
1: 不
2: 用担心邮费，
1: 您花一分钱的邮费，赶紧去拨打电话。最后说一遍电话，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400-600-0737，400-600-0737。
1: 一床蚕丝被160元，赶紧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去抢购吧。
2: 400-600-0737，400-600-0737，
0: 400-600-0737，400-600-0737。
3: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时代变迁，久居深山的三线厂何去何从？转轨之殇，不服输的三线人又将如何突围？国家记忆为您讲述三线厂凤凰涅槃的感人故事。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三线建设也迎来了转折之年。这一年4月，中央提出军工企业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把生产能力充分利用起来。同年夏天，十分关心三线建设的邓小平又先后2次提出军工厂要走以民养军、军民结合的新路子。那些久居深山的三线厂又在做着什么呢？湖北小城原安，这个当年武圣关羽北秦之地，因为066基地的存在，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禁地。1974年9月，经过5年建设，066基地已经初具雏形，眼看总装厂即将落成，基地总部却从北京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066基地被要求暂时缓建。这16000名三线建设者守在远安的大山里，进退维谷，
6: 正搞得轰轰烈烈的，一下子诞生设备厂停了，那就是总装厂啊、发动机厂、课题厂啊、雷达厂啊、指挥仪厂啊，这些都停了。
7: 在那段时间，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基本上都是说没什么事干。
5: 工厂虽然缓建了，但人心不能散。066基地下的红洋、红峰、险峰等厂也在未建成的情况下积极找任务、要任务。
8: 这不荒废了吗？这么弄几年不是完了？完了，技术人也老了，技术工人也老了，哎，就积极地想办法研制，在棋棚子里呀，在宿舍里呀，就搞研制。
7: 所以实际上我们好的产品就在楼梯生产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说大家做到了你缓而不散，停而不滥。
5: 铃打碎敲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由于缓建错过企业发展黄金期的066基地，在1976年复建后已经找不到可以批产的航天型号。作为航天系统的066基地，如果只生产一些零配件，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9: 那我们刚才想嘛，所以后来想来想去啊，就是在导弹这个大家族里头啊，还有一个空白，当时中国就是地地战术导弹民营化。
5: 对地地战术导弹

0: 一无所知的066人，想凭一己之力研制新产品，无疑是天方夜谭。为此，求贤若渴的066基地派汤克辉前往当时中国航天事业的殿堂航天医院求助。在那里，汤克辉经人介绍认识了曾经为周恩来总理做战术地地导弹发展研究报告的著名科学家王振华。王振华听到066基地决定研制战术地地导弹，有些心动。
1: 他当时也纳闷呢，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就没有把这个东西作为想好的应用。
0: 1976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王振华放弃了北京条件优越的工作，带着三只木箱和被卷，一家六口来到了当时还未建成的066基地。
1: 尽管北京的条件也好，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那么优越一些，但是他义无反顾的，头大大口的就来到了这里。
0: 尽管湖北原安工作、生活条件都不如北京，但王振华一家仍然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憧憬，因为在这里，王振华终于有机会进行战术地地导弹的研制。一个未建成的三线基地，要承担技术先进的战术地地导弹研制任务，最开始是不被看好的，曾有人给准备大干一场的066人泼冷水。
2: 部领导就说：“哎，让他们搞吧。”至多搞一个笨蛋。
3: 这不是说等666建好了你才生产那些东西，是边生产边建呢。
0: 争议声中，面临诸多技术难题的066人提出背水一战的口号。
4: 1982年初，王振华正全身心地扑在新型号的系统论证当中，而他10岁的小女儿却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麻桑果，抢救不及时而离开了他。从此王振华把悲痛和自责就埋在心里，一头扎进了计算机机房，连春节也不曾停歇，饿了就吃几口饼干，困了便合衣在地板上躺一会儿再接着干。
1: 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正式冷的时候，我们跟王总他们就隔着一个中大衣就躺在地板上，好在计算机房还是木地板的。
0: 还未从小女儿突然离世的打击中缓过来的王振华，不久又接到了一个更为沮丧的消息。1984年，乙肝病毒侵袭了王振华的身体，他回绝了医生要他住院的要求，一边打针吃药一边照样上班。在此后的5年间，重病缠身的王振华和他的团队经历了数次试验失败。在一次失败后，从茫茫戈壁返回集团的列车上，有人给曹丽佳和当时已经是型号总设计师的王振华上班。在此后的5年间，重病缠身的王振华和他的团队经历了数次试验失败。在一次失败后，从茫茫戈壁返回集团的列车上，有人给曹丽佳和当时已经是型号总设计师的王振华听了一首《苦乐年华》，歌声中两人无言对饮，一时间各种情绪涌上心。

0: 王振华和他的科研团队在这里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今天刚刚做完肿瘤切除手术的王振华将再次挑战苍穹，而这一次试验能成功吗？留给王振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给什么组合，精度就在100米左右，有的几十米，几乎打到靶心，连着打了9发。水南当时那真是动了，都神了。二炮说：“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越打越好了？”
2: 当时的曹立家、王振华和试验人员一行人在地下室等待发射情况，听到传来的好消息，众人一阵欢呼叫好。
1: 就是当时的他那个地方的那个派出所有个所长，就当时就放了10枪啊，那股份好像应该放什么枪啊？哎呀，他说你们这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啊！
2: 1994年1月15日，王振华去武汉进一步治疗的前一天，他找到曹立家，让他召集所有人开一个会议。在会议上，他从型号研制工作的安排讲到科研精神，整整讲了48分钟。一向讲话干脆利落的王振华，今天倒显得有些婆婆妈妈。
3: 去住院之前，还把专门把那些所有说叫所里头的，只要是副主任设计师以上的还是怎么，都召集来，还跟大家讲话，就是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就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法交代了。
2: 当时没有人想到，王振华的这次离开竟是永别。1994年3月1日，一颗盛满祖国航天事业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今天，总部位于武汉市区的三江集团办公大楼已经成为当地的地标之一。大楼下，王振华的塑像默然矗立。习惯了等上面下派生产任务的三线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不得不进入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叫做市场的地方去找生产任务。
0: 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地处汉江平原腹地，汉水穿城而过。这座因为三顾茅庐和水淹七军等三国故事而闻名的古城，在1989年的夏天，却出现了非常奇特的一幕场景，那就是在古城最繁华的街区，人们正在竞相围观一支时尚的模特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第二天，人们在当地的报纸上了解到，这支模特队竟然来自本地的三线企业国营襄阳卫东机械厂。这个以生产手榴弹起家的三线企业在军转民后效益日益低迷，为了生存，卫东人曾尝试生产电风扇、液压机等各种民用产品，不过这些科技含量低、质量粗糙的产品很快就被市场无情地淘汰了。1982年，日本电视剧《血疑》在中国热播，掀起了一阵杏子山、光夫山热。曾因千篇一律的着装被外国人戏称为“灰蚂蚁”“蓝蚂蚁”的人们，由此踏上了浩浩荡荡的赶时髦之路。人们对时尚的狂热，让在军转民浪潮中苦苦挣扎的襄阳卫东厂嗅到了一丝商机。靠婆婆给米下锅的日子已经走到尽头。1989年，卫东人风风火火地上马了编织机项目。
4: 编织机是比较时尚的，那时候，比手工打要快得多。
2: 酒香也怕巷子深，产品再好放在偏僻的山沟也无人知晓。为了将自己生产的编织机推销出去，一只从襄阳卫东机械厂、学校、幼儿园、技校青年男女中选拔出来的模特队组建

0: 年轻个高的方伟与另一位男同志成为模特队里两片衬托红花的绿叶。
1: 他主要是理的主要突出的女性的美，我花衣服比较多。
0: 尽管被挑选到模特队，在众人心中无疑是一件既值得自豪又令人羡慕的事，但从第一次在闷热潮湿的大礼堂集合时，手足无措的门外汉，到成长为能自信地走出像模像样台步的专业模特队，练习过程中的艰辛，只有成员们自己心里清楚。
2: 每天走步啊，练站姿啊，
1: 然后站个把小时了，也比较热了。
3: 两个月后，一辆大卡车拉着身穿各式各样时尚服装，心中却忐忑不安的卫东厂模特队，开上了襄阳市的各条主要街道。模特们身上的服装则都是由卫东厂自主品牌加牌编织机制成的。
0: 卫东模特队的亮相在襄阳城引起了一阵轰动，之后模特队又到附近的城市进行了巡演，宣传逐渐成效，卫东厂生产的加牌编织机一下子卖火了，厂里还派出销售人员去各个大城市推销。编织机的火热让一度陷入低迷状态的卫东厂士气高涨。
4: 你当时生意还挺好的呀，头几年生意还怪好，因为那时候人都不想自己用手指特别慢。
0: 民品市场的产品更新换代极快，不到两年，原本卖得火热的加牌编织机就被新的替代品淹没了。
3: 被军转民大潮重新卷入低谷的066基地万山厂也踏上了调研考察新项目的征途。经过近一年的论证，万山厂最终选择了中巴车项目。为了加快产品的开发，066基地的万山厂专门组建了一个研发小组，外出调研学习。但是由于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他们刚一走出闭塞的大山，066人就在常州客车厂闹出了一个笑话。
5: 到了中午呢，他们的厂办主任叫我们去吃饭，我们头一次遇到这个情况，过去都得自己到外边吃点，哪有你厂里上你这参观你还给饭吃。
0: 白吃人家的饭哪行，在山沟里吃饭都是要用饭票，一行四人就拿出价值2毛钱的4两粮票硬塞给人家厂办主任。
5: 当时他的厂办主任很为难，说你把这东西给我去给谁去，你都不搁到我这，我不是贪污了吗？后来我们家说你不要我们就不吃。
0: 厂办主任请示过厂长，还是收下了这4两粮票。到了餐厅，楚建义一行就傻眼了，饭菜的丰盛程度远不是他们那4两粮票能买到的。
5: 丰盛的饭菜啊，你多少个这个4两粮票2毛钱也买不下来。说那时候说就是山沟里那个闭塞劲儿啊，消息闭塞，造成这个笑话。我们回来一说，尤其到后来一说，就感觉好笑，就是好笑。
0: 离开常州，楚建义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邢台一家车厂参观。参观过程中，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汽车的生产图纸，这张图纸让楚建义垂涎三尺。
6: 我们隔行如隔山嘛，那不是装了4个轮子能跑就叫汽车。
5: 我们看到这图了就好像就想把它整过来。
0: 在那个还没有知识产权意识的时代，楚建义并没有花费太多心思就得到了图纸，对方按废纸的价格把整套图纸卖给了他，
5: 每公斤35块钱。他们算那个35块钱是怎么的呢？就是纸张，墨，那墨还有那个晒通红的人工费。
0: 一次次的调研学习，让楚建义和他的同事们将图纸一点点完善明晰，从对汽车一无所知到生产出第一辆面包车，他们用了整整2年时间。上个世纪80年代末，

0: 万山车年产量已经达到了4000多辆。从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万山车这句广告词，就可想象当时万山车的热销程度。
1: 中国汽车报吧，从评比嘛，万山车都进到了全国三甲。后来就是你买万山车，这走后门，不走后门买不到的。
2: 这样的，通过这个汽车生产批量生产以后，整个这个工厂啊和咱们基地的这个形势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工厂也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收益。
0: 万山车的火爆，使万山厂人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好景不长，三线企业的弊端显现了出来。过去因为安全屏障的大山沟壑，如今成了堵塞商品流通的路障。上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市场，万山厂开始研制介于军品和民品之间的重型越野车。如今的万山厂已经搬进孝感市区，新型越野车也已经实现了系列化发展。
3: 2001年，挂牌改制后的陕齿总厂正式更名为法士特齿轮有限公司。此后，法士特就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狂飙突进。到2010年，法士特实现销售收入过100亿元，同时更创造了重型汽车变速器年产销量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的奇迹。
0: 当这个历史时代到来的时候，万物春意盎然。三线人总是凭借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让企业跨越一个又一个历史门槛，涅槃重生。

0: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

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

个大石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你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你能拿走的是足足六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六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呢，比您买袋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六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香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香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两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得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六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驼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六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儿。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六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
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

0: 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六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六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您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说一说昭明太子萧统的故事。提到昭明太子，很多人会想到《昭明文选》，这是一部研究先秦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珍贵文献。有人称他为文人太子，也有人呢称赞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人文气息的太子。这种赞赏只是以他的《昭明文选》为前提，他的仁厚、孝义、睿智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铺垫。这位太子的死似乎对于梁朝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对于整个社会却是一大损失。那么今天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说昭明太子萧统的故事。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在公元502年的11月，萧统被立为皇太子。提到萧统，满朝文武无不挑大指称赞，萧统这人才华出众，而且深通礼仪，性情温和，喜怒不形于色。16岁那年，母亲病重，萧统就从东宫搬到了他母亲居住的地方，衣不解带，更是天天伺候。常言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是萧统一直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母亲是一如既往。母亲过世之后，萧统是悲痛欲绝呀，一度饭食禁忌，吃不进去，不吃饭，甚至说绝食。那小太监怎么端上去怎么端下来，大伙儿一看这不行啊，这玩意儿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太子也是人呢，你怎么老不吃，身体盯不住啊。可是不管宫女太监怎么劝，萧统就是不吃，没有胃口。后来有人跟皇帝萧衍说了，作为父亲的心疼儿子，所以以皇命下旨，说这是皇命，你不许违抗圣旨，你必须吃饭，这才勉强吃几口。不过吃的也只是水果蔬菜而已。原本萧统从东宫搬过来的时候身体强健，可是等他守孝3年之后，再看这太子整个变了一个人，比原来小2号，走道都打晃，是面黄肌瘦。官员看了之后无不感动落泪，罢了，你看人这儿子生的多孝顺吧。老话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生儿子要能生出像太子这样萧统这样的孝子，罢了，祖坟都冒青烟呢。非但如此，萧统还极富有同情心，12岁那年他去观看审问犯人，人家官儿搁那审问，他搁底下翻这个卷宗， 看完之后他就

觉得这个人呢，虽有过错，但是情有可原，就跟官儿讲，说我能来替你来决判吗？官儿一听，那您当然可以了，那您定，您说怎么判就怎么判。要依着我呀，这个人罪不至死，算了，杖责20，放了吧。官儿一听，就这么就放了？要照我判，至少掐监入狱，关他个1年半载呀。哎，好好好好，您说了算。人家嘴大，他嘴小啊。末了，这官儿跟皇帝一汇报，萧衍也觉得儿子判的有道理。后来战争爆发，京城粮价大涨，萧统就传下命令说，别的地方我不管，我这东宫人员开始节衣缩食，原来3顿饭现在改2顿，没

每年冬天多做3000件衣服发给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人，最后却因为宫廷的纷争受到了父亲萧衍的猜疑，含冤而死，英年早逝，令人感到惋惜。有一天，这萧衍呢，感觉自己啊身体不适，于是乎啊，就在这养心殿呢稍作休息。正在这个时候，萧衍就发现呢，门口有个小太监探头探脑往里面张望。萧衍就看见了，怎么回事？什么人？你贼眉鼠眼的，你干什么？难道你想谋害朕不成？小太监一听，扑通跪倒在地：“陛下，陛下，奴才不敢呐，不是我要害皇上，他是有别人要害皇上。”哦，什么人胆大妄为？敢刺王杀驾，我不敢讲。哟，萧衍一听，看来这主有背景。小太监不敢说吗？恕你无罪，快说，什么人？是太子殿下啊！咚！萧衍一听，你不胡说八道吗？我生的玩意儿我不知道吗？那萧统多好的一孩子，他怎么能够杀我呢？看来你信口雌黄啊！来人，给我推出去，杀！就杀这孩子。那个说萧衍生性多疑，为什么这件事不怀疑？有原因呢。萧统自幼贤德聪慧，饱读诗书，5岁读诗经，10岁通晓经义，出口成章。5岁的时候帮助萧衍管理朝政，是他的得力助手。萧衍称帝那年就立他为太子，疼爱有加。况且这萧统生性仁厚，不吃肉，连肉都不吃，都不忍心看别人什么杀个鸡呀、啊，宰个羊啊，宰个牛啊，这都不忍心。这样一个人会加害于我，这怎么可能啊？小太监一听皇上要杀自己，磕头有如击天碎米，梆梆梆梆一个劲儿的磕头：“陛下，陛下圣裁，奴才我说的句句是实啊。倘若陛下您不信，请陛下移居凌云殿，您会在杨树下发现腊鹅，这是太子命道士做法来咒陛下早死啊。倘乎没有腊鹅，奴才我被杀1万次也绝无怨言。陛下行想，近几个月是否身体不适啊？”哟，萧衍一听，对呀，我在养心殿生病这事儿没几个人知道，他怎么知道？莫非他说的有道理？我到底看看，要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再杀他也不迟。这小太监一看萧衍不杀他了，哎，有活动画的，松了一口气，眼珠滴溜直转呢。陛下，陛下万圣之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啊，为了龙体万望陛下保重啊。奴才我说出来您也别生气，太子这些天呢常领着一帮人在紫云殿聚会，鬼鬼祟祟，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萧衍一听，这心里面可就信了一半儿。好，我倒要看看你说的是真是假。带着护卫军，风似风火似火，就来到太子居住的紫云殿。到这儿一看，果不其然，太子领着一伙人正跟聚会呢。啊，大伙儿好像商量什么，而且这伙人看见自己来了，满脸的慌张。哟，

0: 眼下这萧衍信了75%了。逆子，你等我找到证据的，与你绝不能善罢甘休。那位说，这太子萧统真的有意谋反吗？真像这小太监说的这样吗？其实不然，这里面有原因，这套头才多呢。咱先说这太子萧统领着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啊，太子啊爱惜人才，有一天呢，他就看到啊刘协写的《文心雕龙》，爱不释手，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华，是立即召见。俩人一见如故，言语相投，从这个《文心雕龙》谈到了太子编的这文选，而且这刘协还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这萧统一听很是高兴，转过天来，太子又请了很多的文人雅士一一的给刘协做以介绍，大家伙兴趣相投，唠点文学上的事儿啊，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搁那儿畅谈诗书呢，研究治国安邦之策呢。刚开始皇上没来之前，这刘协心里边还琢磨，说这梁朝有这样一位太子，不得了啊，将来一定国泰民安呢。要说弑君篡位，萧统连琢磨都没琢磨，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今天大家伙儿相聚紫云殿，是来商议这文选作序的事儿。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说的不亦乐乎，争这么个茬。皇上领一伙禁卫军闯下来了，大家伙儿啊做梦也没想到皇帝陛下能来，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所以呢神色慌张，是这么回事。这皇上一说，逆子，等我找到证据，我跟你善罢甘休不了。一说这词儿啊，大伙更懵了，心说这怎么回事？再看萧衍命人搜，这一搜时间不大，一个小太监拖着一个红漆托盘，上面放着的可就是那蜡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大伙一看都明白，这是做法用的，就跟那个巫蛊之术一般不二。哟，昭明太子萧统马上就意识到，坏了，这是有人诬陷我，扑通跪倒在地呀，父皇圣明，儿臣。

0: 冤枉的
1: 啊！嘟，
0: 萧统啊，今天有证据在此，你还矢口否认吗？你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呵，给这萧衍气的非要问个明白不可。萧统一个劲儿说，这是有人冤枉我，绝无此事。萧衍一看，行啊啊，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要不给你找点证据你是不信。
1: 来人呐，把他给我带出来。
0: 两旁护卫军四个人架着一个人出来了。太子萧统甩脸一看，哟，是他。谁呀？就是刚才告密那小太监。感情这小太监是太子身边的人。为什么要告状呢？这事儿啊，发生在头两天。太子要给母亲做生祭，提前呢需要一太监搁那值夜班，太子呢就选了这个小太监去。结果这小太监呢做事也不认真，你说让你值夜班你就好好去吧，没有，挂了个名，大半夜的跑去跟宫女鬼混去了，也该着他倒霉，被太子给发现了。这要换了别人，早就咔嚓一刀给宰了。太子萧统啊，心地良善，心说算了，纵然他有错，责罚于他也就是了，就给他一顿打，没要他的命。又这小太监心里边可作恨了，心说好啊，萧统你打我哈，哎行嘞，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早早晚晚有一天我把这顿打我找回来。怀恨在心，四处跟人扫听，听说皇上萧衍这两天身体不好，哎，眼珠一转，坏水冒上来了，诬告太子，说太子跟着请道士做法，埋了腊鹅，如何如之何，其实都是他自己捏的窝窝。但是萧衍哪知道这些事儿，他以为他儿子要谋害他，再一看他儿子昏死过去了，以为太子啊做贼心虚呢。萧衍挺生气，一甩龙袍拂袖而去走了。别看太子他没杀，可是太子身边的这些人这些道士他都给宰了。回到寝宫，这萧衍是越想越生气，是越想越伤心呢。哎，我瞎了眼了，我生了这么个畜生，我还以为他心地良善，将来能够继承大统呢，没想到心胸狭隘啊，这人将来还好得了啊？得亏我发现的早，如若不然，江山不保啊。打这儿开始，对这太子可就没好脸了。再说太子萧统，那不是他干的事儿，凭空让人家给栽赃了，有口难辩，心里面一肚子的话说不出来了。现在再想去见皇上，皇上不见了，憋气窝火，一股火病躺下了。其实各位，你我也是这样，遇到点什么工作上的事儿啊，或者说家里点事儿啊，不顺心的，自己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就憋气上火，您看保准来病，不是什么牙疼啊，或脸上起一火疖子啊，起一闷头啊，搁哪儿啊，出个包啊，总而言之在身体上很快就能显现出来。要是再遇到那些体质差的人，一准就来病。这太子就这样，这事儿想不开，我怎么可能会害我父皇呢？可是眼下父皇不信，大呼冤枉，是一病不起。再说满朝的文武，大家伙啊都认为太

太子宅心仁厚，这怎么可能弑君篡位呢？这吓死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啊！信，大呼冤枉，是一病不起。再说满朝的文武，大家伙儿啊，都认为太子啊宅心仁厚，这怎么可能弑君篡位呢？这吓死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啊！借我们个胆儿，我们也不信呢、啊。事有蹊跷，就有那正直的大臣上奏皇上。

见呢？命人到东宫一扫听，说现在太子病重，已经好几天水米没打哑了。萧衍一琢磨，倘乎这事儿是他干的，那他不至于上这么大火吧？那很有可能就不是他干的，心里边冤枉，这股火出不来，跟那憋的。赶紧命人查，到了我要查查这件事儿是怎么一回事。结果把人派下去了。咱简短截说，真相大白，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啊！一切都弄明白了。可眼下的太子萧统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萧衍，肠子都悔青了。太子英年早逝，他总觉得萧统的死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可是后悔没用啊，皇上也没用啊，天底下没有后悔药啊。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举国震惊，全国的老百姓都为失去这样一位仁义的太子而感到无尽的悲伤。当天夜里，萧衍翻阅太子萧统编的文选，睹物思人，这眼泪巴嗒巴嗒一双一对的都掉下来了。这萧衍提起笔来，在文选的扉页上写下了昭明文选四个字。就这样，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太子萧统含冤而亡。那么说到了萧统，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的传说和故事是和萧统有着一定关系的，比方说固山红豆。您各位还记得吗？唐代诗人王维有一首诗叫《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说的这个红豆据说就是太子萧统种的。原来啊，这太子萧统来到固山编修文选，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当地的女子叫慧茹。这慧茹啊，长得漂亮，而且知书达理，别看出身寒门，但是呢美若天仙，两个人呢是一见钟情。不过您别忘了，这两个人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太子，一个是平头百姓，他们两个人怎么能走到一块儿呢？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允许。一年之后，慧茹在家里面的这个决定之下被迫嫁与他人，尽管不愿意，但没办法，那时候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慧茹啊悬梁自尽了，临死之前给太子写了一封信，那意思叫太子不要以他为念，专心读书，将来做个好皇上。太子萧统听到这个消息，又看到了这封书信，痛不欲生啊！怎么办？为了怀念慧茹，在固山亲手种了一棵山茶花和一棵红豆树。据说这山茶花呀，历经数百年茂盛不衰，到了乾隆年间这花还有呢。乾隆爷下江南，听说这山茶花也要来看看，可是呢当地的僧人呢不愿意叫皇上来打扰，就用煮开的桐油把这山茶花给浇死。后来乾隆听说就没再来固山，但是那棵红豆树可活下来了，而且一分为二，两个树互相缠绕，怎么也分不开，结出来那个红豆殷红如血，形同心脏。据说这红豆是爱情的象征，时至今天您到那儿旅游还能找得到固山红豆呢。据说这

0: 父就是昭明太子萧统中的。好了，各位，今天关于萧统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五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今天我给您说一位北魏末年的将领，叫尔朱荣。提起这个人的名字，或许您呢比较陌生，但是历史上对于这个人的评价还是很特别的。有8个字对于他的评价，那就是功高孟德，货比董卓。说他的这个功劳和功绩比当年的曹操曹孟德还要高，说他办的这些错事，为祸一方，堪比当年的西凉董卓。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么有本事的一个人，却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就给您说说这位饱受争议的尔朱荣。说到这个尔朱荣，我们先说一说他的出现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话说这个北魏王朝原本国力昌盛，是一个北方的大国，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全面汉化，这一举措有利也有弊。利的一方面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而弊的一方面，原本是马背民族，驰骋疆场，跨马征沙，结果一旦和这个僧道儒这么一结合，坏了，能不打仗的都不愿意打仗了，大伙儿都愿意坐下来，就跟那中原的士族一样，开始摆谱，哎，开始坐那儿夸夸其谈，尚武之风急剧消退，摇身一变成为了衣冠士族。整个国家呢，本身处于周边很多少数民族的这种监视之下，这种隐患在悄然间已经形成了。倘乎这个时候作为君主的是一个寿命比较长，而且又是一个具有仁爱仁厚的守城之主，恐怕这个王朝的命运会长久一些。可偏偏呢，北魏王朝的皇帝啊，活的岁数都不大，20-30往往病死了，30-40结果被杀了，亦或者10几岁20几岁被母后给毒杀了。孝文帝死后，他的儿子世宗宣武帝在位17年，33岁病死了。宣武帝的儿子孝明帝6岁继位，在位13年，19岁的时候被亲生的母亲胡太后给毒杀了。结果胡太后临朝亲政， 这个胡太后那真是胡作非为呀，荒淫无道，是淫荡成性，招那些内宠面首。前文书我们跟各位讲过了，什么叫面首，就是男宠，而且呢极其生活物质化，过那生活是奢靡至极呀，对老百姓那是有多狠使多狠的招数啊，苛税赋税是年年加码，老百姓一年到头辛苦打的那点粮食都不够交税的，别说养活自己了。结果呢是上恨下怨，民不聊生。所庆幸的是啊，只有内忧没有外患，北方的柔然，南方的梁朝均没有对北魏有过大规模的战事。你别看没有外敌入侵，国内的老百姓造反此起彼伏，而且什么杀人的土匪、滚了马的强盗，再有这些盗贼横行，堂堂的一个大魏国在短时间内就像那蚂蚁把那大树给蛀空了一样，就差一阵风把这树给刮倒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尔朱荣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了。这个尔朱荣的先世啊，就先祖啊，一直啊居住在尔朱川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山西省的北部，所以呢就以这个地名叫了姓氏。尔朱氏呢是契胡中的一支，也就是前赵的石勒、石虎同出一源。尔朱荣的历代先人也都是部落酋长，到了北魏孝明帝的时候，这个位置就落到了尔朱荣的头上。尔朱荣可不白给啊，打小聪慧机敏，大事不慌，往往遇事极有果断性。最稀奇的是他肤色白皙，容貌俊美。他承袭了父亲这个爵位之后，正赶上北魏啊兵乱四起。尔朱荣一看这种架势，散尽家财，把家里能值钱的全卖了，变成现钱，然后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组织了一支4000人的骑兵队伍。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这支队伍它的发展势头极其强盛。您看这个尔朱荣的发家过程跟曹操早期极为相似。在这个时候他的对手像是柔然呢，这些胡人呢也在不断的壮大骚扰边境。可是对于尔朱荣来说，眼下最需要的是广招人才，自己设一个招贤馆，甭管哪个地方，只要你是人才来投靠我，哎，我就需要按照3、6、9等把人才一划分，有高才、中才、低才，不管你是什么才，只要是人才我就要。而且在这些镇压的降兵当中也选拔优秀者，但凡有优秀的能够招安的我都招安，比方说高欢啊、侯景啊、宇文泰呀，这些都是从降兵当中网罗过来的将才。为什么我说这尔朱荣他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咱别小看了这个人，其实他影响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隋唐5个朝代，甚至于北齐、北周、隋唐4个朝代的建立都和他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尽管他在历史上是个小人物，甚至于相对于整体历史长河来说他太微不足道了，尽管这个人杀人如麻，尽管这个人有诸多的缺点，可是

0: 在他的手下所聚集的这些人了不得。我们说了，高欢、宇文泰、侯景、李虎、杨忠，后来的西魏的八柱国，各位，这几位了不得呀。宇文泰谁呀？李世民的外曾祖父。李虎，李渊的祖父。李泌是李密的曾祖父。独孤信是杨坚的岳父，李渊的外祖父。旁人咱就不说了，就这几位那还了得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尔朱荣这个人不可小视呢？那么他又是如何发家的呢？如何成事的呢？哎，咱们接下来继续给您说。当时的北魏朝廷是由灵太后把持的，这灵太后啊，重用奸佞的小人，那些忠臣他不喜欢。哎，往往这些小人溜须拍马，他觉得挺美。亲小人远贤臣，您琢磨琢磨，那政治上、朝堂之上还好得了吗？内忧外患，朝廷对于百姓来说毫无威信。孝明帝逐渐长大了，对于大权旁落，孝明帝深感不满，对于灵太后的所作所为也极其的厌恶，母子的这个矛盾日益尖锐。于是乎私下里传下密诏，叫尔朱荣带兵进洛阳。我们说了，尔朱荣现在有人马呀，人马也壮大了，正愁没理由呢，在这个时候宣他进洛阳。你看这种方式和那董卓又有点相似了。尔朱荣闻听大喜过望，立即发兵。朝廷也得到消息了，心说这还了得，灵太后和身边的几个谋士一想，心说干脆先把孝明帝干掉了，就毒死了亲儿子。势头正盛的尔朱荣闻听怒不可遏呀，立刻立元子攸为帝，这就是敬宗孝庄帝，然后兵止京师。人家打仗是专业的，这灵太后要打仗一点都不灵了，一看人家大军压境，好吧，所以尔朱荣很顺利的进京了。这灵太后见了尔朱荣还想辩解两句呢，他觉得自己我太后你什么人物啊，你无非是个部落酋长，这也就是现在是乱世和平年代，你都没有资格见我。所以这灵太后在台阶之上还显范儿呢，尽管心里面也砰砰直跳，也害怕，哎，但是哎，倒驴不倒架，还搁这站着，哎，你怎么会还要玩这劲儿？可现在这尔朱荣惯你这病吗？不容分说，左右上，到那儿马前头拢二臂，就把灵太后给摁那儿了，包括三岁的小皇帝都给扔到黄河里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 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接下来尔朱荣做了一件叫后世人唾骂的事情。什么事儿？这位尔朱荣除掉了胡陵太后和三岁的小皇帝之后，考虑到自己啊在朝廷当中根基尚浅，怕今后不好控制，想给世人来个下马威，就听信了亲信费穆的劝说，出了个狠招，把百官都带到了行宫西北，跟百官讲说现在要祭天，每个人都得到，不许请假。百官聚集之后，尔朱荣挑了个高处，骑着高头大马，以上示下，大声的训责，说天下大乱，肃宗暴崩，都是你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们不能够辅佐陛下所治，现如今朝堂之下满都是奸佞，个个该杀，一个不留。为什么天下大乱？都是你们闹的，你们都没有尽好人臣的本分，你们留着有什么用？都该死。其实尔朱荣这么做就不对了，在朝廷当中的确有那些奸佞小人祸乱朝纲，但这只是极个别的，大多数还都是好人呢，只不过现在是小人当道，胡陵太后当权，那些忠臣他不用而已，眼下你甭管好坏都聚一堆了，不容分说，你挨个都宰，这有点太上重了。可是现在尔朱荣不管这些，令子旗100，四面八方大军掩杀过来，史称河阴之变，死难的朝臣人数众多，据北史和魏书上记载有1300多人，资治通鉴上记载有2000多人，反正上至丞相司空，下到黄门郎，甭管好坏，不分中间，刀砍斧剁，杀了个精光。就这样把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以及出身于北魏政权的这些汉族人几乎都给消灭掉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件事，尔朱荣在历史上背了个骂名。河阴之变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尔朱荣和北魏朝廷之间已经没有可能在融合，在调解，尔朱荣也注定成为了北魏的乱臣贼子，他也只能爬那条道继续走下去。他当时不是没有考虑到说我篡位的问题，可是当时天下未定，他手底下这些人意见不统一，他不像说三国年间的那个袁术，袁术呢刚愎自用，得了传国玉玺之后也跟手下人商量说，你看谁称王合适啊，是不是我称王啊，手下人有赞同的，哎，也有反对的，可袁术不管那些，我们家四世三公，现在玉玺在我手，天命于此，我该称王，结果倒了大霉了。尔朱荣比袁术脑瓜能冷静冷静，手下人意见不统一，这是其一。其二，尔朱荣这个人很迷信，他曾经派人呢，铸他的金像， 当时魏王朝凡是做重大

0: 抉择的时候，常常用这个金像啊、金人啊作为占卜。尔朱荣派人住了四回，结果这金像都没铸成。尔朱荣觉得这绝不是吉兆，而且他身边他信任的一个巫师也劝他说，现在时机不成熟，诸多原因他没有称帝，重新迎回孝庄帝回宫磕头谢罪，率军返回晋江。你别看尔朱荣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他在军事上也的确是一员将才。六镇起义之后，经过不断的战斗兼并，葛荣的一支部队逐渐的壮大，自己呢自称为天子，领兵带队来攻打邺城，想要推翻北魏的王朝。只可惜这主碰见的就是尔朱荣。那么双方军队有多少呢？葛荣号称百万雄师，其实没有，但至少有30多万。那么尔朱荣有多少人呢？7000。您各位琢磨琢磨，30万7000，就是30万人不动，挨个站着叫你砍脑袋，也够这7000人砍一阵子的，况且那都是活人呢，怎么办？尔朱荣有办法，这7000人是以一当十啊。怎么办呢？首先尔朱荣身先士卒，带领一支精锐搞突袭，一下子先把葛荣这30万大军给冲散了，返回头杀至中军帐，擒贼擒王。你看咱说的很简单，实则得掌握这战机。处理降兵的问题上也很棘手，降兵太多，30多万呢，一个士兵要处理100多人，受得了吗？尔朱荣的手段比项羽就高明多了，他命令葛荣的军士就地解散，甭管你是亲信还不是，我不问，解散。大伙一听这好哎，那我们还等什么，跑吧。数十万人大伙都跑了，等这些人跑出百里之外也聚不成团了。尔朱荣跟那路口上把守呢，但凡降兵过来登记入册，选拔合适的人员录用。你看人家多好，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

0: 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3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2: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6: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 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3: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嗯，有点心动、啊、
2: 对。
0: 当时向瑞呢
3: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名字，
2: 名字、
0: 啊、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3: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3: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2: 对，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0: 好，
4: 来

0: 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0: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真没电了，真没电，
1: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3: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3: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
3: 嗯，
1: 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0: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
3: 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
3: 嗯，
1: 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3: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0: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

0: 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

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1907年春天，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西部的敦煌，只为探寻传说中的宝藏。这是当年斯坦因拍摄的照片，就是在这样一处废弃的烽燧下面呢，斯坦因意外地发现了8件罕见的纸质文书，上面还写着一些斯坦因从没见过的奇特的文字，而这些文字与信件的主人属于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民族——粟特人。
4: 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或九姓胡，他们的故乡是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区，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这里有9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石、弥等国。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第359窟里，在其东壁门上的一幅壁画中，有一对夫妇供养像，右边的这位男子的服饰特征为唐装。

0: 但是腰带却并非中原款式，并且他身体略胖，长着小眼睛、高额头、高鼻梁，有典型的中亚西域胡人形象，这其实正是粟特人的形象。据中国的史料记载，粟特人的身份多是商人，并拥有着巨大财富。中国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也就是今天的中国陕西省西安市，这一天城内的一所豪宅门口锣鼓喧天，爆竹齐鸣，街上的商贩与百姓挤在一起看着热闹，原来是有人乔迁新居。新宅子里花园庭院连绵不断，富丽堂皇。门口不远处，新宅子的主人骑着一匹高高大大的骏马，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此人深目高鼻，还留着长长的胡须，在他身后是有专人看护的城乡金银细软与古玩珠宝，家丁侍女上百人紧随其后，整个队伍占满了街道。而这位新宅的主人既不是达官贵人，更不是皇亲国戚，而是一位姓史的粟特富商。这些信息被记录在了敦煌出土的文书当中，也许文中的描述有夸张的成分，但从中可以反映出唐朝人眼中的粟特人形象。他们家财万贯，过着富裕甚至是奢华的生活。那么粟特人究竟是怎样经商的？丝绸之路这条古老商道又能为粟特人带来多大的财富呢？中国唐朝贞观年间，这一天是除夕之夜，唐太宗李世民摆下宴席，皇室与贵族们悉数到场，场面极其热闹。为了助兴，除了有大型歌舞表演外，李世民还命人将西域的名贵香料点燃，顿时室内芬香扑鼻。这种香料极其昂贵，几乎可以与黄金同价。
1: 陆上丝绸之路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古代的陆路运输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成本相当的高昂，因此你要想牟利的话，你就不能去贩卖那些体积大、重量大、单位价值低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香料自古以来都是非常昂贵的，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香料当时也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大宗，再加上唐宋时期人们对这个香料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当时啊中国的香文化应该说是极其的这个繁荣发达，达官贵人需要这个香料，寺庙里头需要这个香料，医生需要香料，平民老百姓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他们也喜欢要这个香料，所以说香料的贸易量是相当巨大的。
0: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唐代，来自西域的名贵香料价值不菲，并且这些名贵香料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而在斯坦因发现的粟特古信札中提到，早在中国晋朝末期，匈奴人攻占了洛阳城，许多古印度商人与中原商人都死于非命，被迫中断了贸易。但粟特商人却在中国河西走廊上建立起了自己的贸易集散地，这里正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而在粟特人贩卖的商品中，就包括名贵香料。由此可以看出，粟特商人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光是昂贵的香料这一种贸易，就足以为粟特商人带来丰厚的收入。
2: 北周的时候，我们甘肃的西部河西走廊这一带，它是使用的西域金银之钱。那么这个金钱呢，我们一般是指的是拜占庭的这个金币，银钱呢指的是沙山波斯的这个银币，而这些钱主要是通过粟特人在经营这个丝绸之路商业的贸易的时候，

0: 他从中亚地区带来的，所以呢，应该说在中古时期，其实也不仅仅是唐朝比这更早的时候，他们都是控制了这条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早的时候可以到西晋的这个时候，晚的时候到唐朝。
1: 有人说，粟特商人是中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事实上啊，活跃在这条古老商道上的，除了粟特商人外呢，还有中国人、古印度人、波斯人等多国商人。但为什么只有粟特人成为贸易巨贾并独霸一时呢？这也许和他们严格有序的经商规矩有关。
2: 从中国魏晋时期到唐朝年间，粟特人在经商的同时还逐渐东迁。从撒马尔罕出发的商队，如果发现一处特别便于贸易和居住的地方，就会有一部分人驻留下来，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往长安或洛阳前进。那些中途留下的商人，在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后，就会建立起粟特人的贸易中转站，而最终将这些中转站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从长安到撒马尔罕之间的巨大贸易网络，也就是粟特人自己的商圈。这是一位中国唐朝时期康姓粟特人的墓志铭，在中国甘肃省武威市附近出土。从粟特人撰写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象，在1000多年前，由于这些深目高鼻的粟特人在此繁衍生息，使丝绸之路贸易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而在斯坦因发现的粟特人古信中，有一封信是和贸易无关的，它是一封家书，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我遵从你的命令来到敦煌，我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却从来没有收到过你哪怕一封的回信。这封家书是一位粟特妇女写给丈夫的，信最终没有寄出，而是被遗落在大漠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妻子思念外出经商多年的丈夫。在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收获着财富，但同时他们的付出也是巨大的。与中国自古崇尚的四世同堂的观念完全相反，粟特人家里的男孩到18岁长大成人后，便要强制脱离家族，自立门户，经商谋生。相传粟特人的孩子出生后，会在他的嘴里放上一块石蜜，就是早期的冰糖，在手上放一块胶。这么做是希望孩子长大后嘴甜，善于和人打交道，而赚钱就像胶粘东西一样牢固。男孩子到了10岁，就会和父亲离家做生意，并且学习多国语言，有着精明的经商头脑，代代相传的赚钱手段。粟特商人们在丝绸之路上源源不断地赚取着大量的财富。丝绸之路东西跨越7000公里，地理条件十分复杂，有机遇的同时也有很多未知的风险与挑战，而谁能更好地处理危机，谁就能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商队走在丝绸之路上，经常会遇到漫天的黄沙和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因此水源是商队在高温下长途跋涉的生命保障。一般的商队通常会利用骆驼找到埋藏在沙子下的地下水源，但往往这些水的盐分很高，又苦又涩，很难饮用。这可怎么办呢？粟特人有一套自己的解决办法，他们会将生面条放入咸水中煮开， 这样一来，部分盐分

0: 就会被面条吸收。虽然加工后的水还有咸味儿，却能让人勉强喝下去，以支撑到下一处干净的水源地。除了恶劣的天气与地域条件外，商队还要冒着被强盗土匪袭击的危险。在敦煌莫高窟的第45窟中，有一幅描述胡商被盗的壁画。从这些被挟持的西域商人惊恐的表情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经商路途上的凶险。那么，粟特人是如何预防强盗的呢？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大明宫遗址附近发掘出的粟特人萨堡使君墓的石椁上，就有表现粟特商队的石雕。从中可以看出，粟特商队中有人负责赶牲口，有人负责管理货物，而后面的这位头戴船形帽的骑马男子，右手握着一个类似望远镜的东西，正在向远处瞭望。这应该是商队的哨兵。由此看出，粟特人的商队在经商途中分工明确，做了各种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粟特商人的精明能干与吃苦耐劳，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也让丝绸之路这条贸易大动脉充满了生机。
1: 公元1483年，西域帖木儿国首都萨马尔罕呢，像往常一样，国王派出了一队人马，准备通过丝绸之路出使大明。他命令这个出使团带上大批贡品，其中呢包括良马、猎豹、骆驼和宝石等，进献给中国明朝的皇帝。然而这一次西域帖木儿国的进贡却和往年有些不一样。
0: 西域帖木儿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朗、阿富汗一带。在中国明代，这个国家经常派遣使团向明朝皇帝进献贡品。作为回馈，明朝皇帝会回赐以价值更高的中原商品，如丝绸、铁器、纸张以及各类生活用品等。丝绸之路上这种频繁的进贡以及赐贡，促进了大明和西域诸国的友好往来。出使团首领阿黑麻王在接到任务后，便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地朝明朝都城北京进发。他们沿着甘肃河西走廊段一路跋涉，终于来到了肃州，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甘肃省酒泉市。但是阿黑麻王却突然命令队伍停止前进，之后他派出使者去会见明朝驻守在此地驿站的官员，并且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使团驻扎休息期间，驿站每天要提供两头活羊。第二，要求明朝派遣大臣来迎接使团。这两个要求可以说违背了西域各国使团前往大明进贡的规矩。按理说，驿站是没有理由给帖木儿国使团每天提供两头活羊的，因为明朝为了治理贪污，有明确的官员接待制度，什么级别的官员到来，用几菜几汤接待，都规定得清清楚楚。第二，以往西域各国的使团进贡明朝都是自行前往北京，没有说还要让明朝派遣大臣前来肃州迎接的。事实上，自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各国只有进贡天马，中原朝廷才会派遣官员前往迎接。
2: 亥靴嘛，他当时有一个协定啊，就是台派签订了协定，就是每年亥靴马两匹啊，要供到中原来。这个在亥简中有记载，因为当时打仗之后，亥简中后来他供马的时候，朝廷还要派人到敦煌来接这个天马。哪一次啊，这个西域供天马了，这个朝廷要派官员到敦煌去接一次。
0: 那么这次阿黑麻王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不合规矩的要求？

0: 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1: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0: 为什么？
1: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0: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0: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十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0: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0: 对，
4: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易。
0: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3: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0: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4: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0: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5: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0: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6: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0: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5: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

0: 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2: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3: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3: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0: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3: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3: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3: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3: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3: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0: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0: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2: 但是我们真的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

0: 远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0: 啊！
2: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2: 啊，对，真的很生气。嗯，
3: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3: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嗯，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0: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啊，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3: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1: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3: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3: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啊，
3: 对，
1: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2: 对，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2: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2: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

0: 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嗯，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2500？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3: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4: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3: 那时候 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3: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4: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长出来的，对吧，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4: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着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嗯，
1: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2: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3: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3: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3: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3: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3: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 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

0: 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流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嗯啊，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0: 啊？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啊，就是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0: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0: 啊，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它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1: 啊，
0: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它考虑到它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它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它换一面，给它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它身上，就让它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它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两步啊。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0: 认证
1: 啊，
0: 对，
1: 质检报告是吧？
0: 是
1: 啊。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2: 嗯，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4: 对，
2: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4: 对、
0: 是是是。
1: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0: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4: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4: 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4: 直接盖上去就 好。
0: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啊！
0: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 到现在。

0: 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1: 对，
0: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啊，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2: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语系成功了。
0: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3: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0: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语气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十月啊，十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雨还知道了，然后雨气没不知道，雨气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0: 有眼光。
2: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0: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斌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0: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4: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0: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0: 嗯。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2: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0: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

0: 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债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您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益丰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来，向瑞你拿着。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毕竟李世济不出手相助他不奇怪，可房宣灵、杜如晦跟了自己这么多年，居然也事到临头翻脸不认人，这让他十分惊讶。李世民动起怒来，一把解下佩剑递给尉迟敬德，真没想到他们会背叛我，今天我非出这口鸟气不可。敬德，你拿着我的宝剑去，取这两颗白眼狼的人头来见我。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哈！一声门响，房玄龄、杜如晦走了进来。李世民一脸惊讶地问：“原来你们已经来了，这是唱的哪出啊？”杜如晦笑道：“殿下，自武德五年皇上开始削夺殿下的兵权开始，臣就等劝殿下要起来抗争，可是殿下总抱着忠孝二字步步退让，我们劝一次伤心一次，这心都已经伤透了，所以这一回我们想要试一试，殿下是不是真的要和东宫齐王府算总账了。殿下连沙尘和玄灵的话都说得出口，就说明您是下定决心了。殿下下了决心，我们也就放心了。”李世民一拳击在杜如晦肩上，亲热地骂：“你这个杜克明，我就说嘛，这世上的人都盼了我李世民，你也不该盼我。”接着众人开始商议如何应对东宫和齐王府初五准备好的这场阴谋，意见很不一致。有人主张逃离京城到洛阳去，那里有李世民的心腹温大雅和张亮；又有人主张往西去追秦叔宝他们统领的几万精兵，有了那支人马就可以和东宫齐王府对抗。长孙无忌却说出了一个和众人都不一样的方案。在秦王府，当众人开始商议如何应对东宫和齐王府初五准备好的这场阴谋时，长孙无忌说出了一个和众人都不一样的方案。他说：“不能离开长安，只要出了长安，无论你往东还是往西，东宫和齐王府都可以向天下昭告我们是叛贼。一仗打下去，不知打到何年何月，就算最后赢了，那也是惨胜，收拾起残局来还不知得费多大的力气呢。依我看呢，咱们哪儿都不去，就在长安把该办的事儿都办妥算了。”此言一出，屋里立马炸开了锅。有人说长孙无忌的法子太离谱，长安城里秦王府能调动的兵马不过千人，而仅护卫东宫的禁军就有两千人，还有已经调归齐王府统领准备西征的好几万人。在长安城里和他们决战是拿鸡蛋去碰石头。李世民静静地听着众人纷纷乱乱的议论声，很久没有说话，他的大脑在急速的运转，思考着每一个方案的可行性。终于他抬起头来，双眼将所有的人扫视一遍。秦王府的核心文臣武将们从这目光中看出他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便停止议论。等屋里完全安静下来，李世民开言说：“如果采用伏击的法子，怎么做才最有胜算呢？”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显然是倾向于采用长孙无忌的方案。李世民的目光落到房玄龄身上，论起谋士，秦府属臣无人能及得上他。房玄龄从李世民的目光中看出了某种期待，开口说：“我们兵少，
不能摆开架势和东宫齐王府在。

长安城里对决，只有在一个他们失去了羽翼保护的地方动手，才能有胜算。李世民点点头，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地方？房玄龄稍微一顿，轻轻吐出两个字来：皇宫。这两个字一出口，仿佛在空中响起一声惊雷，众人的目光唰的都转向了李世民，观察着他的表情。这确实是个东宫和齐王府羽翼保护不到的地方，警备皇宫的禁卫军人数不多，是皇帝的人，太子和齐王府的人马虽重，但是不能带进宫去，在皇宫解决东宫和齐王府用不了几个人。不过这么做实质上就是造反，因为根据唐律，大臣不经同意带兵器进宫，哪怕只带一柄短刀，就罪同谋逆，更何况带着一支兵进宫去拿当今的太子和齐王呢？李世民脸上现出忧郁之色，其实以他的韬略，如果他不是秦王，如果不是对付自己的亲兄弟，运用起这样的计谋来，他应该不逊于房玄龄，但是偏偏他就是秦王，是李渊的儿子，李建成的弟弟，李元吉的哥哥。如果不是房玄龄说出口，他根本不会往这上面去想，也不敢想。一个忠字和一个孝字已经束缚了他近30年，哪怕这几年来被父亲戒备成这个样子，被兄弟们欺凌成这个样子，他都不敢去想迈出这么远一步。部属们从李世民的犹豫表情中看出了他的心思，他们都明白，这些年来是什么让李世民步步退让，那就是忠和孝这两个挥之不去的心魔。现在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这两个心魔又出来作祟，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沉重起来，他们相信李世民不会败给任何一个敌人，但是他们领教过他不止一次地败给这两个充满邪力的心魔，难道这一次他又将败下阵来吗？在长久的沉默中，长孙无忌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盯着李世民说：怎么，殿下你不愿意？李世民用低沉的语气说：那毕竟是皇宫啊，父皇他在那儿啊。长孙无忌带着火气说：殿下真心记着这个父皇，可皇上他这几年可曾真的把你当成亲儿子？谁看不出来你那么大的功劳，他却像防贼一样步步都在防着你。李世民脸上一紧，长孙无忌的话戳在了他心里的疼处，一种冰凉的感觉渗透了他的全身。这时一向稳重的房玄龄也激动起来：殿下，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情势10万火急，您不能再犹豫了，抛掉那心魔吧。太子和齐王他们既然敢谋杀你，又足以证明他们心如禽兽，将来难保不学炀帝谋弑皇上。除掉他们虽然可能一时会负不忠不孝之名，但是却能保皇上晚年平安，实际上是大忠大孝啊。长孙无忌看着房玄龄，从心底里升起一股佩服，明明也是在劝李世民造反，却能说出个与众不同来，让人觉得这造反造得理直气壮。不过房玄龄这番话
还倒真的如一剂良药，竟一把驱走了李世民心头的那两个心魔。按照房玄龄所说的，既然这么做不仅仅是自卫，往深了看，居然还藏着正义性，那为什么不做？李世民陡然找到了自我安慰的理由，他挺直了腰杆，一咬牙，对自己的部署说：“好，那咱们就先发制人。”接下来，李世民和他的心腹部下开始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这个计划第一要紧的是找个理由把东宫齐府一起诱进皇宫去，这种伎俩长孙无忌显然十分在行。他建议次日李世民进宫控告李建成和李元吉与后宫里的尹德妃和张婕妤淫乱，皇帝最宠幸这两个嫔妃，听到以后一定会大怒，肯定会召建成、元吉二人进宫查问。男人爱面子，谁都不能容忍自己戴绿帽子，更何况是当天子的男人。这招虽然有些下作，但众人一致认为除此别无良方。接着大家又开始议论建成和元吉被召进宫后怎么动手。侯君集指出，一定要控制住玄武门，这样才可以把秦王府的兵弄进去，将建成和元吉堵在宫里，等里头开打起来，把门一关，外头的人又进不来。可如何才能控制住玄武门，这是一道难题。守门的是禁卫军，是皇帝的人，硬攻意味着与天子决裂。再者，凭秦府这点人对付守门的禁卫军，也无必胜的把握。时间一长，难保建成、元吉不设法逃出宫去。到那个时候，皇帝与建成、元吉连成一气，调动大军对付秦王府，秦王府方面一定一败涂地。一来一去，众人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买通玄武门守将，让他们暗中相助。玄武门守将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名叫长河，一个名叫靖君红。靖君红早就与杜如晦有秘密往来，但另一个将领长河却曾跟着李建成往河北讨伐刘黑，暗中相助。玄武门守将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名叫长河，一个名叫靖君红。靖君红早就与杜如晦有秘密往来，但另一个将领长河却曾跟着李建成往河北讨伐刘黑闼，算是东宫救赎。这让大家皱起了眉头，有人提出干脆借用靖君红之力干掉

0: 气势恢宏。
1: 胆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2: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0: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2: 第二天午间，在城里最好的酒肆杏花村一间上好的雅间里，长孙无忌在杜如晦的陪同下见到了长河和靖军红。这两个人的职衔都不高，严格来说只是校尉一级的角色，所以服饰也不奢华，尤其是长河，一看就知道混得并不十分如意。桌上已经摆满了上好的酒菜，当兵吃粮，但当时连年战乱，国力不济，在营中能吃到的当然不会是什么好粮。闻到肉香，长河咽了咽口水，眼睛落到桌上一坛老酒。长孙无忌是个何其精明的人呢、马上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这个人对酒有特殊的嗜好。四个人坐下来寒暄一番后开始对饮。一开始长河的话不多，他原本是不想过来的，只不过因为靖军红一再说杜如晦是自己的乡党，聚在一起只是为了叙叙旧，他才拧不过跟了来。这些年长安城里的文武百官都明白，东宫齐王府和秦王府之间不和，长河算得上是东宫那条线上的人，自然对长孙无忌和杜如晦怀着介意。几杯酒下去，长河的脸泛起了红光来，酒桌上的气氛也缓和了一些。长孙无忌品了一口酒，脸上露出沉醉的表情，问长河：将军，觉得这杏花春的滋味如何呀？长河的职位还远称不上将军，但是人当然都爱听恭维的话，长孙无忌这么称他，他心里听着舒坦，表情就松弛了许多，连忙点头：是啊，这酒是真不错。看得出来常将军也是个好饮之人，那咱们换大碗如何？接着不由分说对着外头喊了声：小二，快换大碗。小二应了声，换了大碗过来。长孙无忌抱起酒坛，满满给长河倒了一大碗，然后又给自己满上一碗。来，我陪将军先饮一碗。长河也只好端起碗来，俩人碰了一下，一饮而尽。接下来就这么一碗接着一碗，一气儿喝了七八碗，长河脸上露出一丝醉意，嘴也就开始把不住了。长孙大人，你可真是好酒量啊，我还真服了你了。将军的酒量也着实让在下佩服，不过我更佩服的是将军的人品。听说将军在讨刘黑闼时，曾领着100兵丁镇守一座关隘，断粮7日，饿死了80多人，也没有退后一步啊。这算得上是长河人生最得意的一笔，提起这事儿，他的兴致高涨起来，忍不住眉飞色舞地将那段经历说了一遍。靖军红也在一旁不时地补充着。长孙无忌装出一副听得出神的样子：哎呦，将军真是神勇啊，你立了这么一个大功回来，上峰是如何封赏的呢？此言

0: 一出，长河脸色一变，封赏？赏个狗屁！打仗的时候，太子亲口说，长河英勇，战后要连升他三级。可一回长安，他就把这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长孙无忌脸上故意露出慌张神色。常将军，这话可不能在外头说，隔墙有耳啊。长河喷着酒气，
1: 怕什么？反正就是个看门的小官，我早就不想干了，让他们听见了，他落得个痛快。
0: 至此，长孙无忌已经将长河这个人的脾性摸了个透，也明白了他心里其实对建成藏着不满。来之前，长孙无忌预备对付长河的方案是用重金贿赂他，现在他决定换一个思路。长孙无忌装出一脸替长河抱屈的神情，叹了口气：“哎，真没想到，将军心里还憋着这么一口怨气。将军，我指条路，可以让将军连升五级，换一身猪袍穿穿。将军，有兴趣听听吗？”长河想都没想，
1: 我是个爽快人，有什么话你请直说。
0: 长孙无忌直截了当地说：“请将军帮秦王一个大忙，明儿一早带几个人上玄武门。”长河脸色一变，酒醒了一半，舌头打着卷儿：“
1: 你想干什么？”
0: 长孙无忌站起身：“干什么？我要造反！”一闻此言，长河惊出一身冷汗：“
1: 造反？
0: 适才我看将军饮酒时这么爽快，已经断定你是个豪爽之人。将军，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从军为了什么？”“
1: 当然是想挣份像样的功名，光宗耀祖。”“
0: 可将军，据我所知，你长将军目不识丁，也不通多少兵略，武艺只能算得上中上，还摊上了一个言而无信的主子，这么混下去，你何时才能挣得到一份像样的功名呢？”长孙无忌的语气咄咄逼人，长河被问得无言以对。长孙无忌接着说：“你既不能用本事去挣回一个像样的功名，那就只有一个法子，用胆子去挣。现在秦王要成大事，上天把一个机会摆在了你的面前，错过了可就没机会了。”长河看着长孙无忌，酒已经完全醒了，突然笑了一声：“秦王想成大事，他凭什么成大事？现在长安城里有太子好几万人，他秦王又有多少人？傻子才会跟你走呢。
1: 俊宏，咱们快回去向太子禀报他们的阴谋。”
0: 长孙无忌朗声一笑：“
2: 长将军，你在唐军中滚打了10年，难道还不晓得秦王的手段吗？秦王领了那么多年兵，以弱胜强的仗打得还少吗？当年他带着百骑从百万军中救出炀帝的事儿，你总该听说过吧？在这长安城里拿下一个太子和元吉，又算得了什么？太子早就想置秦王于死地，你去告发与否，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讨不来多少红赏。再说太子如何对待功臣，你不是已经领教过了吗？

0: 可秦王就不同了，他现在是命悬一发，以小博大，你若助他，那将是一份怎样的殊勋？常将军，想想吧，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机会的。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看微剧上大象。哈喽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剧场，我是大象新闻的主播尚峰，峰仔我们又见面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要陪大家看的这一部剧叫做变身夫妻老公快生了哈。老规矩，我们在看剧之前还是先来给大家送福利哈。现在大家只需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在我们的主页的上方点进去微剧哈，我们在网页面当中滑找到我们的我是看剧王的第二期哈，我们点击进去，现在会有免费的奶茶券送给各位哈。但是我们的这个规则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哈，在10月10号到10月15号时间，只需要是打卡满10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一个机会，点击立即抽奖就可以获得我们雪王的5元代金券哈，就是蜜雪冰城的5元的代金券，一杯柠檬水的价格有了，朋友们哈，每打卡十天就可以抽奖一次。那么这一次的活动时间内最多是可以获得3次抽奖的机会，具体的兑换的方式也在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上给大家显示了哈。同时我们现在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当中，还可以看我们的微剧的同时能够领取到现金红包，点开我们大象剧场，点击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右侧的蓝盒子当中哈，每天签到我们就可以来抽奖了，看看今天能抽到多少钱。3、2、1，20吗？哎呦我天，吓我一跳。好，今天没抽到没关系，咱们再接再厉就可以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剧吧。
1: 老公，起床上班了。
2: 别吵。

0: 就这样，我和李泽言互换了身体。李泽言，李泽言怎么没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啊？
1: 好像是你的名字吧。

0: 评评理，我这难得来这么一次，我就让他收拾一下房子，结果他就故意跟我作对，弄了一个湿拖把，弄得屋子里一团糟，还险些把我摔死啊！你说他……
1: 哎妈，你那么讲点理啊，我真不是故意的。
2: 你不是故意的，你怎么不干脆把房子拆了得了？
1: 我……
3: 您妻子
2: 低血压是吗？
3: 既然您知道，平时就应该多多调养一下，尤其是现在。
2: 以前没有调理，现在也没必要。
3: 怎么能没必要呢？您难道不知道您妻子怀孕了吗？

0: 怀孕了？
1: 是，
2: 现在得把他们俩这个身份重新的转化一下，要不然
1: 打掉吧。
2: 你会看得莫名其妙吗？
0: 啊，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们离婚吧。
0: 离婚？你现在是不是没有搞清楚状况？是你怀孕了，我还在你身体里呢，咱俩得赶紧缓回来。
1: 是你没搞清状况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问你，冯曼璐是谁？是谁？
0: 别等以后再说了，我现在可马上要升职了，你还怀着孕，咱俩得赶紧缓回来。换身后如何换回来？电击？哎呀，不行不行，还怀着孕呢。用头发做媒介，亲吻。哎，于晓，你能不能别闹了？
1: 你不要顶着我的脸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太恶心了，就像你的情人亲我的嘴一样恶心。
0: 你什么意思？你亲冯曼璐了？
1: 不装了。
0: 对，我不装了，先别给我扯这些，咱俩赶紧换回来。
1: 你好，升职加薪会情人，我生下来孩子你再跟我离婚，你还要不要脸呀？
0: 我不要脸？这孩子不是你的呀？我说于晓，你是不是就想拿这事儿报复我？
1: 是。
0: 行。喂，妈，我怀孕了，李泽言他要跟我离婚。
3: 你怀孕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要是我孙子出了什么事儿，你来负责呀。
4: 好好的怎么要离婚呢？是不是你发脾气和泽言闹？
0: 我可没有啊，是他要离婚的。
3: 亲家母啊，你工作忙，我来照顾他吧。正好啊，我前段时间得了个单方，据说呀对孕妇最好了。
4: 亲家母，我做医生这么多年，有多少患者被孕妇给害了，还是要相信科学。我会给小小准备一套营养食谱的。
3: 科学？科学能解决一切吗？我第一胎孙子流产的时候科学管用吗？医生害死人的不知道有多少。亲家母，我看你呀也不见得有多厉害。
4: 你不相信医生的，那吃偏方吃坏了你负责呀。
3: 我负责就我负责，多大的事儿啊。
4: 你能负责什么？那些东西都是吃进小小肚子里的。
3: 哎呀，你的意思是他舒服就完了，我的孙子没了就没了呗。
4: 我不想跟你说这么多了，小小我们走。
3: 哎，不能走。
4: 走。
3: 动了胎气怎么办呢？
4: 走。
3: 哎呀，不能走。
4: 走走走走。
5: 哥哥，吃完饭我给哥哥看好不好？你晚上有没有空？我想去商场买点东西，你和我一起吧。

0: 我都要离婚了，我还要管房贷。哎，你这个衣服不错呀，皮肤真好。
1: 小姐，别这样。
0: 房贷，我都要离婚了，我还要管房贷。哎，你这个衣服不错呀，皮肤真好。
1: 小姐，别这样。

0: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已经看过了，你勾搭的那些骚货可不止一个，我一看到他们就想到你背着我干的那些好事儿。
1: 我真什么都没干。
0: 你别恶心我了。
1: 随便你，爱信不信。
0: 我不管，反正你要把他们都给我解决掉。
1: 行。
0: 我先说好啊，我是不可能再去接触他们了。
1: 哎，不是，你意思是让我？不对，让你，让我用这个身体去啊？
0: 当然了，这具身体现在是你的呀，当然是你去解决他们了。
2: 我就是平时和他多说了两句话，我们没什么的，我有男朋友的，我就是平时比较爱玩，我跟他不可能来真的。
3: 怎么现在连女人都学会当面一套背面一套了？
2: 我绝对没有破坏你们夫妻感情的意思，逢场作戏嘛，我又不傻。
1: 于小姐，说实话，我只是和他玩玩而已。方小姐，你不是想和他结婚吗？这种鬼话你也信？他也就是那张脸还看得过去，我和他结婚有什么好说？难道像你现在一样狼狈吗？
4: 你说我们以后老了会是什么样啊？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每天笑着？那是不是会有很多皱纹啊？
5: 老了以后的事儿，现在想那么多干嘛？
6: 现在你满意了？看到我这么被奚落，你很得意是不是？
0: 是。
6: 行，随便你。再说既然都照着你的要求做，你今天必须把家里那两尊大佛给我解决了。
0: 好。
4: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再加把火，让你这段日子过得更加舒舒服服的。李泽言，好好享受来自你妈妈的爱吧。
0: 妈。
7: 哎呀，泽言呐，我都说了你平时工作忙，不用总来看我，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自己过去。
3: 于晓他这两天吐得很厉害，
8: 他让我转告你啊，他说希望您这两天不要去看他了。
7: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嫌我太闹腾了呗？他自己身体不好怪我啊？
9: 小小，
10: 我也是昨天听你张阿姨说的，他女儿和泽燕一个公司，他看到泽燕和一个女人，你俩离婚是不是就因为这件事儿？
1: 妈，
11: 你最好别想着离婚了，回头你挺着个大肚子回娘家，人家怎么看？人家不知道是他出轨了，人家只知道是你被赶出家门了。
7: 我这两天呀、就搬过去好好给他补补。哎，对了，他已经怀孕了，你和以前那个姑娘
0: 您知道？
1: 妈，你怎么来了？
7: 你还真把我当瘟神防着了呀？你怀孕了我来伺候你，你摆出这么副腔调来，真把自己当太上皇了？
1: 于李泽燕呢？他人呢？
7: 你还想挑唆泽燕让他把自己的亲妈给赶出去啊？啊，你
3: 王八蛋。不行，我得赶快想办法去找份工作，就不用在家待着了。
12: 真不知道几个孕妇她有什么可拍的，还什么女性题材，那内衣穿了不就是给男人看的吗？还什么王总，我就想不明白了，那公司派一个女的来主持事务，她懂什么呀？她更年期呗，女人到了这个年纪都这样。
0: 内衣是用来保护乳房的，就像子宫是用来保护母亲的一样，而更年期是人类必经的衰老阶段，不分男女。你们不是妈生的吗？
13: 说得好。
12: 王总。
13: 李泽燕。
9: 哎呦我天。
0: 哎，
13: 听说你最近在竞争部门经理的职位。
0: 是的。
13: 你今天说的那番话说得很好，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你这样的见地，这周末有空吗？

0: 您有什么事？
1: 有个项目缺乏人手，这周末有时间的话跟我一起过去吧。
0: 好的。
2: 喂，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说工作强度太大不适合我呀？
3: 因为女性精力往往比男性差，而且您已经结婚了，又要照顾家里，将来生孩子带娃也是会影响我们工作的。
4: 这其实你是好，
2: 不是，我又不跟你生，我影响你什么工作啊？
4: 好多
2: 说白了，你这就是性别歧视啊！
3: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2: 哎，什么玩意？喂，
1: 观察了一会儿，有没有发现什么？
0: 陪读的家长似乎都是女性。
1: 对，而且他们基本都没有工作。
0: 全职主妇？
5: 什么主妇不主妇的？只不过是家里负责算账、管家、带孩子的保姆而已，还是不用结工资的那种。你以为他们给你钱让你花的吗？只不过是让你负责分配，维持好这个家庭的运转。
1: 您说的对，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
6: 嗯，我看了一下，您有3年的空档期，我给您3个月的实习期，底薪3000，您看怎么样？
2: 3000啊？
6: 嗯，
2: 我，
6: 您没事吧？
2: 没事，我就是怀孕了。
6: 你怀孕了？我劝你这个情况还是在家好好休息吧。
2: 我知道，你们不就是怕我怀孕了要拿怀孕津贴和产假工资吗？
6: 知道你还来。
2: 其实我不明白，能怀孕生子不是女人的优势吗？怎么成了包袱和累赘呢？
6: 所以你们是传媒公司的，来这儿是拍一个跟公益有关的微电影。
0: 是的。
6: 我之前呢是做广告制片的，只不过呢现在辞职了。
0: 为什么？
6: 如果说每个家庭育儿都要承担一定的时间成本的话，按照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往往承担这个成本的都会是母亲。她就像是一个隐形的育儿袋，牢牢地拴到了我们身上。
1: 其实那天他们说的话我听到了。
0: 王总，其实
1: 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个社会对女性非常的不公平？
0: 是，我觉得作为女性总是要被束缚。
1: 其实不是这样的，譬如男性就不能哭，表现他们优秀的方式只能是事业成功，虽然有束缚，但还是有人想办法挣脱出来。所以啊，最重要的不是世界对你的看法，能决定你能爬什么高度的只能是你自己的选择。
2: 那我应该怎样选择呢？就算再不情愿，
4: 这短剧咋这么
2: 有些事情
4: 有深度，
2: 总要去面对的。
0: 树林，你干嘛？
7: 别这么叫我，你恶不恶心啊？于晓现在还怀着孕呢，你居然去勾搭你同事。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7: 你管我怎么知道的，你就一点愧疚都没有吗？于晓这么多年为了你放弃了工作，在家小心翼翼地活着，就这样你们还嫌弃他？王八蛋，信不信我砸死你？
0: 树林，我是于晓。
6: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和李泽燕灵魂互换，然后你就发现他出轨了，然后他就怀孕了？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会变成现在这样，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用李泽燕的身份生活着，我才发现我原本自以为美满的生活其实只是被困的笼中鸟。
6: 等等，小小，你现在这个情况正好，他替你怀着孩子，你事业上一帆风顺，掌握着经济大权，你干脆就别换回来了，做男人算了。
2: 喂，谁啊？
3: 你好，请问是于晓女士吗？
2: 是啊，你哪位？
3: 我们是木伟影视公司的，请问您今天有时间来面试吗？
2: 哦，好。
0: 你说的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如果我继续以李泽燕的身份活着，那我到底还是不是于晓？
6: 小小，
0: 我今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一直不想换回来，到底是因为我恨李泽燕，还是讨厌我自己？怎么是赵玉红？我这副鬼样子被情人看到就算了，居然还要被情敌看到。
3: 是于小姐吗？请坐。
2: 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已有3年的空窗期，目前

0: 怀孕两个月。
1: 你说什么？
2: 哎，这和面试没关系。
3: 他不会还喜欢于晓吧？
1: 赵总，
2: 虽然你有三年的空窗期，但三年前呢，你作为统筹也参与过木维的策划。
3: 假的吧？这么大的项目，于晓怎么可能参与？真的是想不明白。
0: 我孕症挺严重的，可能要经常请假。
1: 赵总，这……
2: 但是这几个月呢，你只能拿最低工资，而且你请假当天的工资是要被扣除的。
3: 哼，万恶的资本家。
0: 我怀孕了，不能跟组。
2: 你是策划助理，可以坐办公室。
0: 你就非要找我呗？
2: 因为这个时候录取你是最实惠的，因为一旦你的孕期结束了，我们也很难以这样的薪资待遇招到比你更优秀的策划。
3: 靠，真的喜欢过于晓吗？
2: 我送你吧。
0: 谢谢啊，不用了。
2: 你这几年变化挺大的，李泽言他……
0: 喂爸，啊，你在我家门口？你的意思是要借50000啊？
4: 哎呀，我就跟你说是让你挪一下嘛，等回头店开了再给你呗。
0: 妈她知不知道？
4: 你就说你借不借吧。废话真多。
0: 行，2000。
1: 哎，女士，您找谁？
0: 我可怀孕了，再不让开我就倒给你看。
1: 干什么？
0: 我问你，我钱呢？我银行卡里钱呢？
3: 你钱在你妈那儿呢。你工作以后的每一笔收入，直到上个月剩余的工资，都在你妈那儿。
5: 啊？哟，现在知道来请我了，不是像以前那大小姐的样子了。
0: 我问你，我钱呢？我这么多年赚的钱，你不会全拿去打麻将了吧？
5: 钱？笑话，那是我儿子赚的钱，给我花天经地义。
0: 就算是他赚的钱，那也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你就全给造了。
5: 啊，你，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放哪了？啊，
5: 你，
6: 闪开！
3: 你们在干什么呀？这是我公司，我在工作。
5: 泽燕呐，我是不想来的呀。你的钱咱们先前说的好好的，是由我来管着，他今天非要来找我闹，害得我差点被砸了，现在又来公司找你闹。
0: 什么？我闹？分明是我差点。算了算了，我问你，我的钱，我们的钱是不是得要回来？
3: 随便你们啊，我无所谓。哎，
7: 这段
3: 你以前工作的时候，我可没有打扰过你啊。
0: 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喂，
1: 赶紧回趟病房，你妈疯了。
0: 走。
2: 哎呀，造孽呀，造孽呀，我去。
0: 妈，咱能别闹了吗？
2: 哎呦，你别叫我妈，你是我妈。
0: 是，我也是要当妈的人了。
3: 我跟泽燕说过了，我请假照顾她。
4: 不用。
3: 你这一个孕妇，一个疯子的，你能照顾得过来吗？
2: 你说谁是疯子呢？你们总得给我点时间，让我接受现实，好吧？
4: 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就让我们自己解决吧。换洗衣物，尿不湿。
0: 吕晓，我有话想跟你说。吕晓，我们能不能不离婚啊？
4: 我现在……
0: 你先听我说。我知道我以前很混蛋，但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对你爸妈好。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4: 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
0: 我真的

0: 于翔，救命啊！
1: 小小，你看，妈妈画回来了。
2: 画回来了，
1: 一定要签吗？
0: 签吧。
1: 你看，孩子都不同意。
3: 赶紧签吧你，哪那么多废话。
1: 你以后离婚的时候，我一定到场。哼，你能不能结婚还不好说呢。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0: 继续在赵玉红公司上班啊。
1: 啊？在赵玉红公司上班啊？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是随便问问。我以后也会好好上班的。你不会跟赵玉红？晚安。
4: 哎，行不行啊？
1: 我学过，当然可以了。
3: 他是不是饿了？
2: 这个镜头拍得好。
1: 刚喂过呀。
3: 尿了。
1: 刚尿过。
3: 那他怎么还是哭啊？
1: 我哪知道啊。
3: 至于这么拼吗？
0: 我要尽快熟悉李泽言之前的工作内容，出了月子就能上手了。
3: 你们真的不可能了？
0: 哎，对了，我之前让你找的房子怎么样？
3: 你看看这几个，我觉得都还不错。我下楼买点东西啊。
1: 于晓，你走以后
0: 要是想孩子的话可以随时过来，要是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1: 我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出轨，我们现在会不会不一样？
0: 如果没有这段经历的话，我也不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从现在的角度出发，我不接受这个如果。
1: 那你想要什么？
0: 当下

0: 你还会说两句人话呀？
1: 想死啊你！
2: 哎，玉晓，你来了。
3: 嗯。
2: 这个项目是你擅长的，试试吧。
3: 我能试试那个吗？
2: 行，试试吧。
4: 子印啊，住这儿你会不会不方便呀？还是算了吧。
0: 妈，我是您儿子呀，这有什么方不方便的？况且您搬过来了，我以后才好孝顺你啊。你不是喜欢打麻将吗？楼下就有麻将馆。
4: 哎，
0: 马上就要到饭点了，我先去做饭。
4: 我来吧。
0: 不用，你坐着就行。
4: 这是最近的工作总结。
2: 你明天要去别的办公室吧？
4: 是。
2: 恭喜升职啊。
4: 谢谢。王姐让我来给你交接一下工作。
0: 你和我一个部门？
4: 前段时间调过来的。
0: 哦，
4: 你们果然换回来了。
0: 你也知道了？
4: 放心，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但是我也不会说出去。
5: 这个结局非常的完美。
6: 很好，这个剧的结局。
0: 我还是喜欢在这儿工作。
4: 嗯，恭喜。
5: 不错不错不错啊，今天的这一部短剧我觉得是我从我在大象剧场看过短剧以来，我觉得是我内心的 top one 啊，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就是终于不是那种降智短剧了，终于是那个从这个短剧当中能够有所深思，有所体会到。我觉得这个短剧的题材还是挺不错的哈，一种交换身份的。我其实最早接触交换身份这一类的影视作品的题材是在日本的一个动漫作品叫你好名你好，哎，你的名字这一个这个动漫里面，然后最早是也是男女主的身体灵魂互换。然后我刚刚去搜了一下，我发现在短剧市场当中，类似于这种身体和灵魂交换有非常多的题材，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它整个的这个故事当中哈，讲了女性的力量，还包括讲了在这个职场当中男女性别不平等啊，可能会受到歧视等等这一些比较社会性的话题哈。我觉得用这种比较幽默和轻松的方式都展现了男女双方在婚姻当中的这一些遇到的一些困难啊，还有险阻哈。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家。

一起来操作一下哈。我们屏幕上有二维码，大家可以现在扫码。我们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在我们的微趣专题当中，点到屏幕左上方的微趣，找到我是这个看剧王啊，打卡第二期就有机会免费送我们的蜜雪冰城五元的奶茶券哈。但是规则要跟大家讲一下哈，在9月10号到9月15号期间哈，打卡连续满10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点击下方立即参与就可以获得蜜雪冰城5块钱的一个代金券，所以大家赶紧签到啊！但注意是要10天的一个时间。那么同时，大家现在在我们的搜索框当中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点击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进入找到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看现在正在直播，大家可以看到啊，可以实时的发弹幕跟我们留言互动，同时还可以领取我们最高88元的支付宝现金红包，只需要点屏幕右侧的小蓝盒子，点击进去，我们来看看今天能抽到多少钱啊？最高是支付宝88元的现金红包啊，最低是0.3毛钱，也就是3毛钱，没关系，咱还有一次机会，再来抽一次哈。我们看看这份好运能不能落到我的身上。今天好看这个20应该是没戏了，没关系，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赶紧来接好运，大家赶紧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一起来抽奖。好，我们现在开始看短剧。

0: 本庭宣判，被告人顾寒因医术不精，致使原告石兰病情加重。鉴于双方庭下和解成功，被告人顾寒赔付原告石兰50万元整。另，被告人顾寒非法行医，罚款10万元整。被告人顾寒需在本案结案后10个工作日之内执行本庭宣判。
1: 好了，案子结了，赔了60万，总算是没坐牢。要是真的坐牢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人啊，得贵有自知之明。扶老奶奶过马路这种事也是你能做的？
2: 我如果不给她治的话，她恐怕连命都没有。
1: 你是活命了还是吃饱了撑的？你扶老奶奶过马路，你就护马路吗？还给人家治病，人没给你治死，都算你运气。哎，你杵那儿干什么？还不走？还就是见丢人吗？
3: 三观怎么这样？
4: 顾寒，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你知不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有多少事情要忙？太不知道轻重。妈，我们走。
1: 什么白吃白喝的，今天霍霍了60万，真是个扫把星败家玩意儿。
5: 这60万我会还给你。
1: 还？你拿什么还？就你这个废物。
3: 应该是中逆
1: 喜剧。你来我们家2年了，你这么说这么良心，你说
3: 就门道，稍微一点这男主后面一定会逆袭归来。
2: 今天受了委屈，有朝一日定加倍奉还。
3: 结局一定是这个男主一夜暴富或者怎么样。
4: 妈，你不让他坐车他怎么回来呀？
1: 打车回来。他这个废物啊，除了败家就是败家，自己没那个本事学什么治病救人。
6: 现在小学生都知道
1: 倒在地上人扶不得，可他呢偏偏就不信那个。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学这个恶毒母亲。
1: 就没了60万，
3: 三观
1: 有这钱吗？还不得我们出吗？60万，我可以做10几次连打3个多月麻将了。
4: 真是个败家玩意儿。他身上好像没钱的。
1: 没钱走回来，他一个废物死外面更好。
6: 也不知道你爷爷当时抽了什么风
1: 啊，非要你嫁给他。你看他来咱们家这2年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事儿。
4: 爷爷当时只是对我说要好好的对顾寒，但是顾寒究竟是什么来历他也没有说清楚。
1: 现在呢，你爷没了2年了，你哥一个人掌管公司，家里啊里里外外这么多事情全靠你承担。

0: 阳光集团谈的那个生意，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哎，你看看他，就给你惹麻烦。
1: 一定要让顾寒那小子离开我们夏家。
2: 妍儿啊，听妈的，你要去跟他离婚。
3: 离婚？妈，这个还是以后再说吧。
0: 哎，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是不同意呢？你爷爷没了两年了，要不是你一直不同意离婚，我早就把那个扫把星扫地出门了，今天也不至于啊赔60万。
3: 妈，别的什么都好，离婚还是别了。我们去接他吧。你走不走啊？
0: 行了行行，不提了不提了。哎，你这个死丫头还要去接他？
3: 好好好，离婚还是别了。我们去接他吧。你走不走啊？
0: 行了行行，不提了不提了。哎，你这个死丫头还要去接他？
4: 我妈太高兴了。
0: 时间快到了。

0: 啥，那你都听不懂了。
1: 寒儿，转眼间18年过去了，你不是一直好奇你的身世吗？此次下山，你可自去寻找你的亲生父母，但有个前提，
0: 出家了
1: 须得在玄觉达到3层之后才可，且玄觉在第3层之前有4不准。
2: 师父，哪4不准？
1: 不准破身，不准回来，不准暴露自己的功夫，不准施展医术。记住，你在达到第3层之后才能打这个电话。此去一切听从夏老爷子安排。
2: 对了，电话，师父说3层以后打这个电话。
3: 少爷，您终于打电话过来了。
2: 不好意思，打错了。
3: 少爷，您别挂，没错，就是您，顾寒少爷。
2: 我是顾寒，没错，但我应该不是什么少爷吧？
3: 不，就是您，没错的。真没想到，您老老奴苦等了2年，才终于等到了您的电话。
2: 等一下，什么少爷老仆的？到底什么情况啊？
4: 什么时候有
3: 一两句话，老奴也给您讲不太清楚。您现在在哪儿？我去接您。
5: 下山前，师父再三叮嘱。神功未成之前有4不准，可是我这马上就快没饭吃了。还好临行前师父留的电话，但对方开口就叫我少爷，这到底什么情况啊？难道此次师父让我下山历练是安排了什么特殊服务？不对呀，师父是正经人啊。不管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3: 您现在在哪儿？我去接您。
2: 我在法院门口，你过来吧。
3: 好，您稍等几分钟，马上就有人到法院门口接您。
2: 哎，师傅电话呢？看来只能抽空回到山上了。

0: 少爷，您请上车，董事长派我来接您。
1: 啊，好。
2: 刚刚那个是顾寒吗？
3: 哎呦，怎么可能？就是背影像而已。他那个穷酸，连出租车都打不起，怎么可能认识开保时捷的人？他呀，肯定坐公共汽车回去了。
2: 估计是吧。既然他已经走了，我们就不等他了，直接去酒店吧。
3: 好啊。那你不是约了阳光集团的苟副总吃午饭吗？
4: 这可是一笔几千万的大合同啊，要是谈成了，有几百万的利润呢。
3: 女儿啊，你可要努力加油啊。
2: 我尽量。
3: 嗯，走吧。
2: 那个人应该是顾寒没错，可是他为什么会在那辆车上？难道他真的有什么秘密吗？
0: 少爷，我们到了，董事长已经订好了包厢等您进去。
1: 这么快这就到了？这么快？
5: 为什么感觉这个 BGM 不太对劲啊？
6: 少爷，我终于等到你了。
1: 等一下，您不是我们汉谷市的王首富吗？
6: 是啊，就是我。
5: 首富，
6: 等到你了，少爷。
1: 您稍等一下，
7: 我有点事先处理一下，然后咱们有空再聊哈。
2: 顾总，您看咱们这个合同是不是可以先签了？
8: 不急，夏小姐，我们阳光集团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是很高的，
9: 你们夏氏企业的产品
8: 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才行。
2: 苟副总，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已经通过了贵公司的检测标准。
8: 好吧，夏小姐，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我们阳光集团在汉口市可是有名的大企业，资产数十个亿，
9: 而你们夏氏集团的总资产
8: 好像不过

0: 最后几千万，光靠拿下我的阳光集团的订单，不出两年就能让你们的资产规模翻个倍。
1: 是，那是阳光集团是我们汉股市排名的大型企业。是是是，
0: 是的，可以说上赶着想给我们阳光集团配货的小企业多的就是，摊上了阳光集团这颗高枝，那就是飞上了枝头变凤凰。至于产品质量，谁敢糊弄我们阳光集团？凭什么要把订单交给你们呢？来来来，喝一个。来来，哎，
2: 这酒有问题吧？完蛋了。有问题。
0: 好，
2: 给特制了，
0: 非常好啊！夏小姐，夏女士，经过我们的关心，能够再轻一些。把这个订单交给你们，交给石明了。
1: 无耻！
0: 无耻！夏小姐，你不感觉你的身体？
2: 天哪，这个人也太坏了吧！
1: 好，吴总，居然对我们下药！
2: 我这两个人，明显
0: 有点花，我可早就
2: 演出一种度
0: 了。哎，这可是我特意托人呐，从彼国给你带了块好东西啊！这我的小美人儿，
1: 某父子有话好好说，你这样是犯法的。
0: 没法。在汉公司，老子就叫他。你们乖乖的啊，没有用。我已经吩咐了，不会有人进来的啊，我的小美人。
2: 这时候男主到了吧？看看，咱们这个看短剧已经开始修炼出来这个功力。
3: 我他妈你爹！
0: 你他妈是谁呀、啊？跟老子滚出去！还有，你他妈干大脑子！老子让你离不开这座酒店！
3: 不服气啊？我等你。
0: 喂，你们这酒店是怎么管理的？我在你们这吃饭给打了！啊，怎么说呀、啊？赶紧过来！来来来，给我打！
3: 我看谁敢动手。
0: 他说过您这是啊，
3: 你好大的胆子，还敢对我家少爷动手。
0: 少爷，
3: 少爷，您看这应该怎么处理？哎呀，
0: 少爷，是我瞎了眼了，都是我的错，我是有蒙了心才干出这种事。哎，你打人过，欺小人过，你打人不欺小人吗？你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啊！我哎呀，少爷，今天我真的知道错了呀。
4: 你是手下的妖？
0: 哎，少爷，我
4: 王伯，这事你来处理。
0: 不，
2: 狠狠的治。这个手，
0: 哎呦！
4: 这事你怎么过去了？
0: 没有
4: 下次，
0: 不会有下次啊！和夏氏集团的合作，我马上安排人签合同，以最高的价格来收购。少爷，你大胆大胆，
4: 谢谢你的少爷啊！哎，我滚吧！
0: 啊，我出去滚，我出去滚，滚滚，开什么开？滚滚，都给我滚！养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啊？啊！你他妈就……哎
3: 呦！少爷，他们怎么办？
4: 他们应该是被下药了。

0: 带回家也不方便，在楼上开个花店。
1: 是，少爷，我来安排。
2: 哇，郭涵，郭涵，你别走。
0: 放着就行，先回去吧。
3: 是，少爷。
2: 郭涵，别走，好热。我好热，别走，郭涵，
3: 好热。
4: 北京拍的。
2: 啊！妈妈，你快醒醒！妈，你快醒醒！我们好像被……
5: 是哪儿？别哭，别哭。奇怪了，您是怎么到这地方来的？我是耿副总。哦，没事，没发生什么事。我们去问一下服务员，看谁给我们开的门，我们就知道谁救了我们了。别过，快过，抓紧，快快，快点，快点！
6: 你好，能帮我查一下8888号房间是谁开的吗？
7: 两位女士，你们住的888号房间是王瑜先生的常年包房。
5: 王瑜先生？哪个王瑜先生？
7: 还有哪个王瑜先生？当然是大名鼎鼎的王首富了。你们是王首富的朋友吧？欢迎光临国际饭店。
5: 王首富。
8: 真没想到，居然是王首富救了我们，应该是碰巧了。
5: 碰巧？管他是不是碰巧，能够遇到王首富就是我们天大的幸运。回头呀，我们去拜访王首富，一两次也是感谢，发生关系。
7: 要是我们能搭上王首富这个马车，那我们下世企业飞黄腾达，前途无量了。
2: 郭涵，你还永远在这儿吃饭，知道吗？昨天差点被人占了便宜。
6: 你妈，你说什么呢？我不是好好的吗？
9: 伯母、嫂子，你们昨晚去哪儿了？大家找你们都找不到，夏红哥哥都急得快报警了。
2: 我都被这个废物给气懵了。
6: 郭涵，你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
0: 走回来的。走了好久啊，到家挺晚了，还是妹妹给我煮了碗面。
6: 郭涵，今天晚上有个聚会，你陪我一起去吧。
0: 好啊，反正
10: 好什么好？娘，你怎么回事？今天这么重要的聚会，受邀的都是汉谷的青年才俊，你带这个废物去？
6: 妈，你跟哥哥打过电话了？
10: 过了，
6: 过了。
10: 有点奇怪。
6: 什么奇怪？
10: 你哥说一大早。汉谷集团的耿副总亲自带人到公司，喝了杯茶。
0: 想不到王博这么给力啊！有这样的人物罩着，以后在汉谷市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6: 什么？签合同了？
10: 我签了，我们公司已开始供货了。没错，绝对没错。
6: 难道是王首富帮了我们？
10: 不太可能。我们跟王首富又没什么关系，他能帮我们就很不错，还帮我们签合同，这不大现实。
6: 要不我去问问王倩吧，她是王首富的孙女，她应该也去参加晚上的聚会的。
10: 这样好。顾涵，你还在这里坐着干什么？还不出去找工作赚钱？60万是你说的要还的。
6: 妈，你别说了。我先去上学了。
0: 妈，我也去上学了。这60万，我肯定会还给您的。
4: 他们俩在上什么学啊？
10: 你说的，记住了。
6: 少爷，请上车。
11: 又是你啊，美女姐姐。
0: 哇，这后车就是不一样的。
4: 这打了多少广告？这车
1: 怎么？王博找我事儿？
12: 董事长派我给您送钱来的。昨天您走得太着急了。
0: 这么多，
11: 那你带我去趟银行吧，这么多现金我也拿不了。
12: 去银行？那倒不用这么麻烦，请少爷把您的卡号给我，我给您打过去吧。
11: 那你记一下62209049998820。
12: 少爷，给您打过去了。
11: 100万？我不是就60万吗？
12: 您身上发生的事情，董事长都已经知道了。60万只是基本需求，剩下的40万是给您这个月的生活费。
13: 太好了，
12: 从下个月开始，
13: 40万
12: 每个月您会收到最低100万的生活费。
13: 这是人话吗？说的。
12: 若是您愿意出面掌管公司，也收是100万，整个集团都是您的。
11: 那你先去我通房，送我去趟学校吧。
14: 哎，老三，你可算回来了。说，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15: 不得有丝毫隐瞒。来我们几个呀，大型伺候。
14: 不是，三哥，你说，
16: 昨天晚上来了几次？赚多少钱？
11: 什么？我昨天在。

0: 公司里怎么样？人心浮动吗？
1: 公司里没什么问题，这个你放心。
0: 好，辛苦你了。也不知道今天会来什么人。
1: 对了，还有一件事，顾寒已经来了，现在在办公室呢。
0: 他什么时候来的？他来是干嘛呀？
1: 这个他没说，不过已经来一回了。
0: 行，先不管他了，看来人再说吧。
2: 这辆保时捷看上去有些熟悉啊，虽然没见过。论坛，学校论坛，那天送顾寒来上学，而且还给了顾寒20000块钱的保时捷。
0: 王小姐，怎么是您啊？
3: 怎么，我不能来吗？
0: 不是，王小姐说笑了，在汉谷市还没有您不能去的地方。只是您今天来是……
3: 我之前不是给你们打过电话了吗？怎么，难道你们等的不是我吗？
0: 真的是您打的电话？您就是我们公司的那个神秘大股东，
4: 王氏集团王首富。神秘大股东居然是王小姐。那天，
3: 这是我带过来的股权协议书，你们可以检查一下。
0: 啊，不用看。王姐的话，我们自然清楚。
3: 既然夏总不看，那我们就先进去谈。
1: 王姐，你居然也在这儿，你还是公司大股东呢，太不可思议了吧？
3: 是你啊，妍儿妹妹。怎么？难道这家公司是你们家的吗？
1: 对，王姐，其实夏总是我的哥哥。
3: 那还真是巧了。
1: 王姐，其实我哥接手公司已经有2年了，您作为大股东怎么都没有露面呢？要是我们早知道您是大股东，那别的公司不是抢着和我们合作吗？
3: 那还真不怪我，而且我也不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只是替人跑腿而已。
0: 王姐，接你吧，来。
5: 来了，你怎么在这儿？赶紧给我走！
4: 哎呀，我的这个火祖宗，谁放你进来的？快走，我们有正事要谈呢。
6: 我走。我为什么要出事啊？顾
0: 寒，我告诉你，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现在不是你耍脾气的时候。有什么事儿，我回家再说。
6: 我不想回家，有事儿在这儿说。
0: 我没工夫跟你扯淡。保安，把他给我拉出去。
1: 保安。
3: 等等，
0: 王总理，我先把无关人员请来。
7: 这个剧情可以
0: 然后慢一点。
3: 无关人员，这里可没有什么无关人员。少爷，这是你要的股权书。
6: 这个就是股权协议，也就是说，我有了它，我就有这个公司的绝对控股权。
3: 当然，少爷，这里面有夏氏企业70%的股份，自然拥有绝对控股权了。
6: 那也就是说，我有了这个，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是吧？
3: 当然，少爷，随您的心意，哪怕是将公司解散，或是卖掉，或者是把它当成玩具随便玩玩，玩坏了丢掉都是可以的。
7: 都随便当成玩具？
0: 你放手！
4: 这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顾寒，你怎么可以是我们大股东？
8: 妈，事情已经就这样，接受现实吧。
6: 从现在开始。罢免夏红的总经理位置，没问题吧？
3: 当然没问题了。
0: 你竟然敢！
6: 敢！我当然敢。你把公司霍霍成什么样了？你不清楚吗？爷爷走之前公司什么样，现在公司又是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你既然没有能力管理公司，我为什么不能罢免你？
4: 啊！你怎么能跟我夏红说这种话呢？大舅哥，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啊？
6: 大舅哥，良心？刚才你们在饭店逼我们两个离婚的时候，为什么不跟我说大舅哥？为什么不跟我说良心？
0: 夏，竟然出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6: 白眼狼，这个名号我可受不起。
0: 你想干什么？敢这么想动手啊？
1: 不寒。
0: 敢这么想动手啊？
1: 不寒，你好好说话。我哥他已经知道错，对不对，哥？
8: 妈，
0: 错了。

0: 究竟想怎么样？
1: 从现在开始，公司的一切由我暂时代理，等待下一个总经理上任。
2: 是，少爷。少爷，我来之前已经调查过了，夏红现在的座驾，还有他家里的两辆车，以及夏家的别墅，都是以公司的名义购买的。既然现在夏红已经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那么这些东西是否收回公司？
3: 顾寒，不能这样，夏家是我的家，同样也是你的家呀。
1: 我的家？你确定是我的家吗？
3: 确定，确定是你的家，我们是一家人。
1: 昨天晚上好像有个人跟我说永远都不要回到这个家，是吧，岳母大人？
3: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们真的都是一家人
1: 啊。一家人。
4: 娘，你过来一点，
1: 这个你拿着。这个是股份协议，这个是股权转让协议，受益人写的就是你的名字。
2: 顾寒，这
4: 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就当做我为你的彩礼了。
2: 这个太贵重了。
3: 哎呀，晚上你快拿点，
1: 我给你
3: 赔息，
1: 别
3: 哭了。
1: 一点微不足道的股权而已，岳母大人。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让哥哥从总经理位置下来。我不希望我给妍儿的彩礼有一天会突然倒闭。
3: 顾问，没问题。
5: 你，
3: 哎呦，你，
5: 哎呦，你又不是他总经理那个料，就不要干了。哥是回去休息、旅游、钓鱼。
3: 可是
5: 什么？可是别说
1: 了。妍儿，以后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那我休息一下，没问题吧？
3: 没问题。给你装一个更大的都没问题。
1: 好，既然事情都已经办完了，走，给我买房子。
3: 你买什么房子呀？家里房子那么大，随时可以回家住的呀。
1: 算了，那个留给你们住吧。走。
2: 少爷，等等我。
6: 好，我们的这部短剧就已经结束了，结束也非常的仓促和突然啊。我们现在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评论区哈。我们在大象剧场当中，我们大象新闻的网友们跟我们的互动哈，我们来可以看一下。用户说等待男主黑化归来，然后还说太狗血了。你看，其实你看，大家发现，如果说你看过就是比较多的短剧，你会发现短剧它的套路，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对吧？它那样的一个身份，包括你从它短剧的名字，你也能品出一些这个剧情的走向。太狗血了，这就治好了啊！这个这武力哈，贯穿在整个的这个全过程当中，确实是有一点点离谱啊。还有网友说这个大股东马上就出现了，你们猜猜是谁？我觉得大家在看这部短剧的过程当中，可能看到中间的时候啊或者开头的时候就能猜出来了，他最后会有一个大的反转啊，最后会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这个朋友，对吧？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看一下，还有说这个大股东马上出现啊，一会儿惊掉大家的下巴，感觉这个女人比女主好看，真相大白，丈母娘要哭了，哈哈哈。不错不错啊，我觉得这部短剧来讲的呢还是挺不错的啊，它的剧情也比较紧凑，而且呢这种主题我觉得三观还是比较正的哈，比较正能量的，就是有一句台词说的很好嘛，他说不要从门缝当中看人，这句台词我觉得印象我记得蛮深刻的。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

0: 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儿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呀，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啊？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这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但是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儿。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 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糖的故事，第三集。曾经的糖是苦的。15世纪，欧洲人海洋探险的大时代起航，在葡萄牙人的带领下，欧洲人开始将探险路线向大西洋深处推进，其后又沿着非洲的海岸线南下。他们的初衷是寻找黄金和香料，并且探寻通往亚洲的海上路线。探险过程中，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先后在大西洋的岛屿定居下来，先是在马德拉群岛和加纳利群岛，后来则是在几内亚湾以南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群岛。从此，糖类作物的种植逐渐成为商业拓展和土地开发过程中令人瞩目的一大行业。是谁支撑起了殖民地上的糖类作物种植产业？种植园主密切关注奴隶的健康和心理情况，是反省和救赎吗？高丽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看他甜蜜背后的那段苦涩过往。
6: 1425年，航海家亨利为马德拉群岛的早期殖民者提供了来自西西里群岛的甘蔗。到了15世纪末，这个岛屿呢就生产了大量的蔗糖。同时呢，西班牙定居的这些人镇压了加纳利群岛原住民的反抗，在那儿他们也种了甘蔗。不光是这些，在大西洋的各大岛屿，就像亚速尔、加纳利、佛得角、马德拉、圣多美和普里这些群岛，只要条件允许，欧洲的殖民者呢就会在那儿种甘蔗。蔗糖很快就在马德拉岛证明了它的独特价值。在热那亚和犹太金融家的帮助之下，葡萄牙殖民者在岛上种植了小麦和甘蔗，从此蔗糖就成了马德拉群岛利润最丰厚的商品。15世纪末，马德拉群岛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产糖地。那这儿呢，雇佣了来自非洲和加纳利群岛的奴隶。1470年，马德拉的糖产量只有大概是230吨。那在1500年到1510年之间，当地的糖产量达到了高峰，增长到了2645吨。当时甘蔗种植是男女奴隶搭配劳作共同完成，包括非洲的混血的，还有就是加纳利群岛的奴隶。这种种植园的方式好像是微不足道，但实际上他们给后来的美洲种植园主们提供了蓝图。 佛得角群岛也被看成是一个有潜力的产糖地，但是那个地方呢，距离非洲海岸644千米，气候干燥，所以呢，殖民者不愿意搬到那么远，而且条件那么艰苦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变成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重要中转站，给那些野心勃勃的殖民者和农业生产者带去了除糖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商业诱惑。不光是这些地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呢，是位于非洲海岸附近几内亚湾的两个偏远的岛屿。这两个地方呢，本来是不太适合种植甘蔗的，但是呢，1471年葡萄牙殖民者沿着非洲海岸向南开拓的时候，发现并且登上了圣多美岛。这个地方的种植业发展也开始遵循马德拉和亚速尔群岛的模式。那这个时候呢，葡萄牙殖民者对甘蔗种植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在意大利人的再一次的资助之下，圣多美岛的甘蔗种植业迅速发展起来了。16世纪中叶，这个地方的甘蔗产量达到了1725吨。在巅峰的时候，圣多美群岛有200家的糖厂，人口也增长到了10万，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奴隶加入到甘蔗种植大军中。
4: 圣多美岛距非洲海岸只有320千米，岛上的奴隶主可以很容易地用奴隶换取欧洲商人带来的各种商品。从殖民一开始，圣多美岛就是非洲海岸沿线贸易和殖民活动的中转地，非洲奴隶披枷带锁被成批运往圣多美岛的甘蔗田。在这里，奴隶是如何被当成商品一般对待的呢？
6: 1519年，4000多名非洲奴隶被运到了圣多美岛。几年以后，葡萄牙的国王不得不出手管制了，说这个圣多美岛的奴隶贸易有点太泛滥了，所以呢开始限制。到了16世纪中期，在圣多美岛甘蔗田里面从事耕作的非洲奴隶大概是有2000人。那当然，这是一个明面上的数字，暗地里可能会有3倍的数量，也就是差不多6000名的非洲奴隶被关押在围栏里面，等待着被贩卖到其他什么地方。因为买非洲奴隶很简单，而且成本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呢，岛上的甘蔗种植园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我不用非洲奴隶。那当时呢，光是在这个当地种植园雇佣的非洲奴隶就能组成150多个社区，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有多少人。那这个时候，圣多美岛的糖业发展模式呢，还处在一个萌芽阶段。3个世纪之后，它的模式被加勒比海地区的糖业经济争相效仿。16世纪的圣多美岛糖业经济一片欣欣向荣，当地产的糖被运到了比利时安特卫普做精炼，然后呢就被卖到了欧洲的那些时髦的各种宴会上。不过圣多美岛的糖业经济很快就没落了，就像它崛起的时候那个速度一样，很快。这原因呢，不是说欧洲人不爱吃糖了，而是圣多美岛被其他的地方取代了。欧洲人对糖的需求，整个的这个增长趋势是让人吃惊的。只是呢，这一次他们不再依赖非洲沿海地区，而是把目光投放到了大西洋彼岸几千英里之外的巴西。
4: 广袤无垠、土地丰饶的巴西吸引着殖民者带着非洲奴隶从圣多美岛迁徙到那里。18世纪初，原本蓬勃发展的圣多美岛制糖业几乎已消失殆尽，甚至还需要从巴西进口糖。在这场漫长的西进运动中，伴随着哥伦布1493年开始的第二次大航海，甘蔗首次跨越了大西洋。可把非洲奴隶贩卖到圣多美岛是一回事，而将他们通过所谓合法渠道贩卖到大西洋彼岸又是另外一回事。殖民者是如何将这件事实现的呢？
6: 哥伦布曾经住在马德拉岛，就职于一家热那亚糖业公司，他呢是密切关注糖的商业前景。在那个大航海时代，所有的欧洲冒险家和殖民者同样觊觎远方土地带来的任何商业和农业的机遇，他们会去找可以拿来殖民的土地进行农业试验和开发。他们热衷于把种子、球茎作物、植物、插枝这些移植到世界各地 地，不过大概没有任何品种能和种植甘蔗产生的这种可观收益相媲美。那些先到了美洲的糖料种植园主特别知道欧洲人对糖有多喜欢，那他们也知道非洲有甘蔗田需要的劳动力。1519年，巴西产的糖开始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小规模的出售。葡萄牙帝国颁布了特许经营权，叫船长权。这个权利呢，会给那些在巴西特定区域定居和开发的人。当地的印第安人呢，是首当其冲，为制糖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被迫离开曾经拥有的富饶肥沃的土地，迁入到村庄。最开始呢，侵占巴西的欧洲殖民者雇佣印第安劳工，威逼利诱，后来发现这效果不灵，始终没法吸引足够的劳工。16世纪70年代，巴西的种植园主开始把眼光投向非洲奴隶，就跟当初在圣多美岛的甘蔗种植园主是一样的。到了17世纪，有超过20万的奴隶被贩卖到了巴西。1575年，葡萄牙人殖民安哥拉以后，就立刻开始在罗安达发展奴隶贸易。280万非洲奴隶背井离乡，从罗安达被贩运到了美洲地区，其中呢，大部分都去了巴西。当然，他们也改变了美洲人的人口结构。美洲大陆各地区人口非洲化进程的起源和高潮，都和种甘蔗有关系。一直到17世纪30年代，巴西的糖业都没有遭遇过真正的竞争对手。之后呢，英国和法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新殖民地进行了一个激烈的竞争，但是所有地区，不管是牙买加还是萨尔瓦多，都依赖于非洲的奴隶劳工。那个时候的糖业经济模式就已经定型了，也就是说，糖和奴隶制密切相关。
4: 虽然在这场帝国的博弈之中，法英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但他们深知热带殖民地的巨大商业潜力，因此开始在加勒比海地区大力开疆拓土。他们尝试着种植各种农作物，特别是烟草、槐兰属植物和棉花。然而他们仍旧很快地将目光转向了甘蔗种植和加工。一场糖的革命改变了加勒比海地区的面貌。如果说巴西成功激起了西方国家对糖的渴望，那么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变迁则开启了糖搅动世界的先河。
6: 18世纪，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糖产量已经达到了2.5万吨，超过了同期巴西的2.2万吨。这个时候，全球十大糖出口国都属于美洲的殖民地，出口总量达到了6万吨，而所有这些出口地都依赖于非洲的奴隶。糖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了奴隶制的一个代名词了。因为甘蔗种植是劳动密集型的一种作业方式，它是需要成群的工人按照一定的节奏做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在加勒比海地区，甘蔗种植园主呢更喜欢用非洲奴隶。那这些被他们从大西洋彼岸运来的非洲人，如果能在旅途和登陆当中活下来，他终其一生都要在甘蔗种植园去劳作。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是这样。那根据殖民地法律，非洲的奴隶和动产物品还有不动产是一样的，是可以被买卖、被继承和遗赠的，是相当于加了引号的物品。每一个参与着大西洋糖业贸易的人，尤其是那些种植园主和商人，都编造出各种各样使用非洲奴隶的理由。比如说，你看，他们生来就具有辛苦劳作的力量和对热带疾病的抵抗力，就他们这身子骨啊，如果不干这些重体力活，那就白瞎了。而真实原因就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因为别看路途远，用非洲奴隶的成本它是真的很低。来自大西洋各个角落、欧洲各大港口以及美洲各大港口的运奴船只都会聚集在非洲的大西洋海岸，他们会用各种商品来交换非洲奴隶。那这些奴隶呢，经常是被囚禁在非洲港口里面的这个运奴船上，这么一关就关好几个月。他们在这关着干嘛呢？没别的事儿，就是等到这个奴隶装满了之后，这船再起航。 之后的这段航海旅程可以这么说是非常的凶险，比如说船上可能会随时爆发疾病，而且这种病死亡率很高，船员呢又很残暴，而且情绪呢也是喜怒无常，这些都让非洲奴隶惶惶不可终日。如果能侥幸活到上岸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很虚弱了，走路都没劲儿了，跌跌撞撞。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在美洲劳苦的一生打这儿才刚刚开始。在16世纪70年代，每年被贩卖到美洲的奴隶大概有2000人，17世纪初

0: 到工厂。就这么说吧，只要能给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年龄再小他们也不可能放过你。就这些甘蔗种植园里面的奴隶，在很小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劳动力市场，那等他们年事渐高的时候呢，就去做一些对体力要求不太高的杂活了。总而言之，这些奴隶终其一生都
1: 在。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糖的故事第四集，就为了吃一口糖，人类都做过些什么？在18世纪，糖的产量大幅增加，可是却不是因为糖料种植和加工技术改善了，而仅仅是糖料种植园主搬迁到了新的甘蔗田。尽管种植方法上的确有一些细微的改进，但真正的变化还是在于糖料种植面积的扩张。这种扩张对加勒比海地区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相比之下，糖料种植给当地人口面貌造成的变化似乎也微不足道了。原本应该带来新希望的拓荒，为何成了一场毁灭行动？高旅说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糖的故事，看它甜蜜背后的那段苦涩过往。
0: 1967年的夏天，作者詹姆斯·沃尔维恩开始撰写关于牙买加沃西帕克糖业公司的论文，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了解到糖的历史和糖业经济。他去过牙买加、巴巴多斯和英联邦的图书馆、文献档案馆，在那儿了解了糖史的方方面面。他就了解到在18世纪，糖的产量其实就大幅增加了，主要就是因为有更多的地方来种这个糖料作物，拿出更多的地来建种植园了。而且呢，他们种的这个方式啊，就像这个扫除障碍一样，咱们应该把它叫什么刀耕火种，就这样恨不得就地挖个坑就开始种了。那随着这种刀耕火种式的新土地开发，糖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生态变化。你看这一边呢是整齐有序的田地啊，是被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样子还不难看，有规则，呈几何形状，这是整个的种植园给人带来的一种外观的感受。但是自然环境，特别是当地的雨林，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那处于巅峰时期的种植园里面，都是一些经过精确测量井然有序的土地，还有就是得到了精心维护的农田和作物。这还不够，为了方便人和货物在当地和海岸非洲或者是欧洲之间往来，那个地方还建造了乡村公路。那这种改变影响巨大，但是呢，你从表面上就是你的感官上的这个冲击力没那么大，所以当时那些人看不到这个里面带来的这种巨大的改变之后呢，就觉得，哎，糖的革命好像还比较平和啊。 所以他们是很容易忽视掉糖革命之前的那个自然世界早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也忘了种植园主刚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他们那个时候看到的大多都是茂密的甚至都没

0: 圈穿过去的雨林，因为他们几乎已经看不到一点儿以前的样子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整齐的随着季节生长和收割的甘蔗丛。甘蔗呢，甚至创造出了一个由土地测量形成的全新的地貌。什么地貌呢？墙壁和围栏把土地切割成了一个一个正方形或者是长方形。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历经几代一丝不苟的土地测量员努力形成的一种人造的景观。他们用自己的技术能力把一个曾经看起来你都没法穿越的丛林改造成了一个井然有序、容易管理的农业体系。
1: 自17世纪以来，糖业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的饮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人们能够感受到的，但是它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的破坏却鲜为人知。糖料种植园作为一种迅速崛起的重要产糖方式，改变了自然面貌，甚至糖料种植园所产生的对于自然景观的改变似乎不值一提，因为乍一看它甚至就像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当地人口面貌的变化似乎也微不足道。
0: 1492年，当欧洲人第一次登陆加勒比海地区，这些改变就注定要发生了。一个世纪之后，有人描绘了当时那个地方惨不忍睹的一个状况。刚发现这个岛屿的时候，岛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如今岛上的居民被我们从地球上抹去，而岛上住满了衣冠禽兽。欧洲人到这个地方，把印第安人看成了自己定居和殖民的主要障碍。他们带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动物、植物还有制度，彻底改变了岛上的生态系统。那些一直在研究加勒比海地区的历史学家，把这个殖民过程描述为哥伦布大灾难。1492年之后，欧洲人和非洲人到了加勒比海地区，是他们没空手来带东西了，但是带的是他们自己，甚至某些来自更远地方的动物、植物和科技。很快，这些加勒比岛上的非洲人就开始以北大西洋的鱼类为食，他们就觉得吃了这些东西再去种来自北美、阿拉伯地区和亚洲的农作物，哎呀，浑身都是劲儿啊！这一套操作下来，要迎合的却是西方世界的口味。而这些新的动物和新的农业体系需要大片的土地，那么问题来了，这土地从哪儿来呢？大部分都是从热带雨林开荒出来的。外来树种像椰树、番石榴树和多种灌木被移植到了岛上，而且是茁壮成长。但是有一个事儿大家也注意到了，就这岛上有老鼠了，这些老鼠尽情地啃食甘蔗，成为所有产糖岛屿的主要祸害。大火毁灭了岛上大片的天然植被。1666年到1667年，法国人烧毁了圣基茨郡的英国种植园还有当地的植被。1672年，圣基茨、尼维斯和蒙特塞拉特低地的森林都化为灰烬，好像只有安提瓜还尚存一些原始森林。不过即便是在那儿，大火也已经烧掉了大片的植被。
1: 凌驾于这一切以上的是欧洲郡主制政府对加勒比海地区人民的政治控制，这是一种原住民前所未闻的暴力军事统治。整个过程被形容成一个衣不蔽体的民族，除了弓箭和木质长矛外，手无寸铁，除了草棚外没有任何防御设施。他们如何能攻击或抵御配备着钢枪、铁炮、马匹和标枪的军队呢？不出数小时，这些军队就可以刺死数千岛民，或随心所欲地撕破无数人的胸膛。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刀耕火种式的开荒。
0: 1712年，牙买加的糖产量超过了巴巴多斯，同样森林景观也被种植园取代了。那从当时的地图就能看出来，牙买加的早期殖民者是怎么从沿海平原和内陆山谷一步一步拓展到其他内陆区域的。因为只要人能从牙买加的自然荒野里面夺取土地，就能在这个地方给它种上糖料作物。到了18世纪，已经有大概95000名奴隶登陆牙买加。那在这之后的一个世纪当中，有更多的超过80万奴隶到了。

0: 大卖家。一切都似曾相识，曾经的荒原和森林被井然有序的种植园取代了，道路穿过蔗田，直达当地糖厂，一直延伸到最近的水滨装运点，这样呢就可以运到欧洲和北美了。一小撮白人种植园主管理着这一切，他们雇佣了会认字和记账的员工，还有大量的非洲奴隶。那当时的种植园主呢，是从贩奴船那儿买奴隶，就是买奴隶的时候，这些奴隶几乎都是衣不蔽体。那这样呢，外在的任何身体的缺陷都逃不过种植园主的眼睛。他们挑奴隶的方式呢，就跟咱们在市场上选牛选马是一样的，就挑最强壮的、最年轻的、最好看的奴隶。那这些奴隶呢，总能卖到一个比较好的价钱。欧洲所有海洋强国和美洲国家的船只源源不断地运过来奴隶劳工，在这个地方开疆拓土，把茂密的植被变成了耕地。从水手到放牛工，奴隶们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是大多数非洲奴隶在他们的人生某一阶段注定都要成为一名种植糖料的劳动力。因为在16世纪的巴西和17世纪的加勒比海地区，只有糖料才最终成为最完整、最有利可图，而且是最理想的作物。整个过程当中，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和非洲奴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拥有种植园、管理这个地方、支持这些种植园，而且从糖料种植园当中获利的那些人是毫发未损。糖料种植园在这个时候好像成了一个殖民者发明的聚宝盆，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繁荣。可是奴隶制的结束给糖料种植园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获得自由的奴隶呢，把这个种植园看成是一个奴役之所，他们不愿意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了，大家都走了。那一种新的契约劳工制度填补了劳动力的空白。那这些工人呢，大部分都是从印度来的，他们从加尔各答大量的涌入到曾经的奴隶殖民地。那印度劳工呢，不是奴隶，但是也肯定算不上是完全自由的。
1: 人们在美洲甘蔗田里率先尝试并最终完善的这些方法，后来也用在了很多其他地区的各种农业活动之中。比如19世纪上半叶，为美国带去巨变的棉花种植潮，就是以南方各州的奴隶种植园为基础。当英国人将茶叶带到印度时，他们也是以种植园为大本营的。东非的茶和咖啡，西非的棕榈油和可可，马来西亚的橡胶，夏威夷的糖和菠萝，以及斐济的糖，也是大同小异。这样残酷的方式，恰恰生命力十足吗？
0: 在一个个加勒比海岛上，两大密不可分的进程改变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口结构。随着非洲人口慢慢的增加，原始的自然环境在糖料种植的大军面前是节节败退。在主要种植其他农作物的岛屿上，情况大概也是这样的。事实上呢，这两个进程是相生相伴的。从非洲贩入的奴隶们既是糖料种植的突击队，也是改造土地面貌的急先锋。他们砍伐灌木，烧毁雨林，用斧头砍下黑熏熏的树墩子。他们也耕种土地，把田地有序地划分，给糖和其他出口作物创造空间。所以在甘蔗田里，这一套行之有效的占领方式为什么屡试不爽呢？其实这里面总是有新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农作物被引进，这样呢就颠覆了现有的自然景观。土地上的植物被砍伐一空，森林和其他栖息地遭到破坏，原住民屈服于外国种植园主的严酷统治。如果当地劳动力不能或者是不愿意被种植园的这种生活任意摆布，在这个时候种植园主和政府就从其他的地方去找劳动力。就是在这个时候，印度劳工又一次不远万里到了这个地方，满足种植园贪婪的胃口。他们被发配到加勒比岛国、印度洋的种糖岛屿、西兰的咖啡和茶种植园，甚至更遥远的斐济。而对于西方的糖消费者来说，奴隶的困境还有他们被迫改造的土地，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现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购物文化盛行、商店鳞次栉比的世界里，其实是很难想象早期社会是如何获得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1844年，罗奇戴尔的纺织工人率先发起英国的消费合作社运动。他们作为合作社的创始成员，拿出28英镑，购买了第一批生活必需品，除黄油、面粉和燕麦外，还买了糖。当时，糖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花样繁多，价格不一，且遍布全球。但是，糖这一在世界各个偏远角落里种植和生产的商品，是如何到达消费他们的人手里的呢？人们是如何买到糖的？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看人们如何获得梦寐以求的精美糖罐，同时却对那些非洲奴隶的困境一无所知。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0: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